0: 大家感受这个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士林和兰园古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市集演出全部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牌统统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是挨个打卡，不管你是情侣出游还是小包私人定制，朋友带这个带娃都是很合适的，直接找旅行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嗯，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想要让孩子单独出去旅行的这个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活动，那这次的夏令营呢主要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可以让孩子独立去参加这个夏令营。
0: 对，
1: 然后7天的京城研学旅程，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而且还会走进清北名校，跟优秀的学子们去交流，让孩子们呢从小树立一个青春的理想。当然我们这一次的北京的研学之旅啊，也是算成是趣味探索之旅，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手工的体验，还会有非常好玩的欢乐谷和环球影城可以畅玩，
0: 对，又可以学东西又可以玩啊，
1: 对对对，
0: 孩子
1: 肯定很开心，
0: 对，
1: 记忆犹新的一次这样的一个夏令营的体验啊。
0: 是的，
1: 活动是分了3期，7月17号、8月2号跟8月10号，两人同行还会享受到超值的优惠啊，选择环球影城的话可以升级体验，大家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咨询，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研学或者回复北京来获取我们到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详细信息，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吧。
0: 好，马上去小雷看一看目前雨越下越大，南昌早高峰的一个最新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现在呢城区的降雨呢又有这个重新变化的趋势啊，当然有的地方雨下的大一些，有的地方啊这个雨又零零星星，但总归来看的话都不能掉以轻心啊。现在的城区路面出行积水的倒还是少数啊，但是呢确实不分路段呢会出现降雨天气带来的出行影响。首先呢像双港大街还有包括桂苑大道这边呢是之前呢有一定的积水，由于还有施工的一个影响，所以这边的通行呢是比较受干扰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像北京东路的孟时代这边啊有这个车辆抛锚的情况，集中在快车道，所以造成了西往东啊这个去往到爱秀湖大桥的方向呢出现了车多。那么另外呢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包括红渡高架东一环，包括丰盛快速路西一环啊都出现了事故情况，说明下雨天对能见度啊这些都有影响，大家驾驶开车一定要充分集中注意力才行啊。丰盛快速路的怡园路胡同由南向北方向，东一环红渡高架的这个转九州高架的北向南的方向，这都是事故直接受了影响啊，现在啊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车多排队，沿江快速路沿线呢也出现车多啊，还有包括盛米大桥的过江啊去南山大道去朝阳的方向呢也深受事故影响，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啊降雨天气席卷而来啊的强对流天气影响下，大家开车出行再度车流量会比较多，大家呢要盘算好时间，在路面上不能太紧张慌张啊，不断的赶路加塞啊，这就会增加事故发生的概率，还是要小心通行啊，这个充分预留好机动的时间和非机动车保持安全距离啊，注意路面湿滑啊。那么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的这个具体事故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高速路况。G60沪昆高速的黎温段562公里处，益阳枢纽到益阳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故障车占用了部分的D4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D123车道正在缓行。还有在G56杭瑞高速的昌九段505公里处，庐山南隧道左洞九江往南昌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了，现在是占用了右侧的行车道，左侧车道缓慢通行。
3: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一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8: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9: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0: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9: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9: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牛九线由西向东拥堵729米，赣州的红旗大道由北向南拥堵431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向东拥堵516米。
1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和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要提醒一下大家，关注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5点33分变更了雷雨橙色、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济南镇市和上饶、南昌两市北部已经出现暴雨，以及未来3小时内，上述地区强降水仍将持续，部分地区降水仍有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到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宜春六市和抚州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吉安市北部阴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会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局部31度，全省其他地区是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的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赣中赣南是多云见阴天的天气，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
0: 有人啊睡醒就神清气爽，有人却浑身乏力，脖子僵硬，其中的差距很可能就在枕头上。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傅小玲提醒大家，枕头过高可能诱发这个椎动脉夹层，这是导致脑卒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呢，如果心血管病人夜间必须枕高枕头才能够入睡，甚至呢要半卧位才坐着才舒服，可能是心衰的信号，这也需要及时的就医。
1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好，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药知道啊，咱们要来聊两个名字就差一个字的常用药， 红霉素眼膏和红霉素软膏。
0: 对，
1: 很多人可能在买的时候用的时候呢，都很容易搞混他们两个东西啊。
0: 嗯，
1: 就觉得反正都是红霉素嘛，
0: 对
1: 呀、
0: 啊，就别人就说直接买红霉素就行了。
1: 对啊，你别管它软膏还是眼膏。
0: 对，我真不知道软膏眼膏不都可以直接往眼上用吗？
1: 对，我估计大家在今天听到这个内容之前也都是混用的这两个东西哈。但
0: 是
1: 其实你把这两个东西随便去混用的是大错特错的，因为他们俩别看名字很像。配方跟用法差别是特别大的，接着跟大家来讲明白，避免用错药了。
0: 是的，那么首先告诉大家呢，先说配方啊，红霉素眼膏是专门给眼睛用的，咱们眼睛特别娇嫩，所以它的配方很温和。除了红霉素这个主要成分，基底呢是凡士林、叶状石蜡这些油性物质，大家也知道，凡士林这小宝宝都能用，是不是？它是能在眼睛形成这个表面的保护膜，还能够减少摩擦，涂着是不刺激的。
1: 然后红霉素软膏呢，它是给皮肤去用的，配方。那会更加贴合皮肤的一些需求，然后它除了红霉素之外呢，也有这个凡士林，但是还有一些什么羊毛脂，能够去保湿锁水，还能够让它的药膏更好的贴合皮肤，促进药效吸收。
0: 对，那么再说说适用的范围啊，记好就不会用错了。红霉素眼膏既然是眼字，就是治疗眼部的感染，比如说结膜炎啊、角膜炎啊、沙眼，还有眼睑边缘的炎症，能够消炎抑菌，缓解眼睛发红发痒的症状。因为成分温和，所以不会刺激娇嫩的这个眼部肌肤、啊。
1: 是。那红霉素软膏呢，它则是治皮肤细菌性感染的，比如说痤疮啊、皮肤长脓包疮这些等等，药效呢是会更加适配皮肤的，它能够长时间去发挥它的一个抗菌的作用。这里重点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两者是绝对不能去相互替代的，你别把软膏误用到眼睛里了，要不然的话会引发眼睛刺痛，视力会变得模糊，甚至可能会损伤眼部的组织。然后呢，把眼膏如果说用在大面积的皮肤感染的位置呢，就太过油腻了，不仅药效不好，可能还会影响到皮肤的代谢啊。所以说这两个就是分开去用，一个是针对皮肤的，一个是针对眼睛的，一定要看清楚了。
0: 是。
1: 然后用法也很简单啊，眼膏在使用之前一定要记得先把手洗干净，然后涂在你的下眼睑的内侧，每天大概是2到3次，睡前用会最好。
0: 对，那软膏呢？是要先清洁好皮肤，在感染部位薄涂一层，每天2到3次就可以了。如果用的时候出现了刺痛、过敏等不适，一定要立刻的停药，正确选药才能保证安全有效。
5: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1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4: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各位亲爱小伙伴，我们在雨中和大家一路同行。刚才我们这个不会游泳的鱼提醒我们说那个经开区不是日修路，是
15: 约
0: 修
15: 路。
0: 好的好的，我们经开区的路名都非常的有文化，
15: 是是是，
0: 肯定是有一些这个典故这个典故在的。但今天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事故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Jazz 说到一个情况，目前在南昌的生米大桥西往东的方向快到下桥口的位置，左侧车道有追尾，大家注意减速慢行。还有在这个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在这个红都高架华虹奔驰的这个上桥口，也是在右侧车道有追尾的情况。哎呦，
15: 是的。然后那个平淡人生啊，他也说到一个情况，他说是在这个沿江快速路南往北进红谷隧道有大喇叭不停的提醒交替通行嘛，但是仍然有个别的司机还是不遵守这个规则。他说南昌其实有挺多这样的汇入口的，每次呢他是会做到这个交替通行，但是还是很多司机不管不顾非要硬挤进来。
0: 他们就不懂交替通行为何物，真的不夸张，
15: 不知道应该是按怎样的一个顺序。
0: 交替通行是什么？老师没有教过，就可能确实在那个学道交法的时候考科目一的时候也没有学过这个交替通行的理念。其实我们在这个1054交通在线的节目当中是跟大家一直会分享很多关于交替式通行的一些这个常识，
15: 包括我们的原来那个焦点新闻当中其实也跟大家来说过那个拉链式通行的一个
0: 对
15: 方式嘛。
0: 所以但是还是有存在有一些这种市民朋友可能不是很了解情况，然后经常通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存在一些这种未按照这个交替通行的规定来通行的这么一些情况。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安全行车的习惯和意识吧，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在这种雨天出现各种各样的突发的一些情况。
15: 是的。好，让大家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呢，我们也稍后马上来一些小雷为大家来了解一下。
0: 是，那么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刚刚有个听友特别好玩，我刚不是在卖那个潮牌江西的东西嘛，然后就是跟大家推荐鳕鱼，我说我天天给孩子做饭啊，做鳕鱼什么的，然后听友就说，他说林可还会做饭，不敢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3: 啊，你们都不知道吗？可会做了，我跟你讲。
2: 好，今天请小雷先看早高峰这个路面上的一些道路通行情况。早上好，小雷。
4: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今天的晚间高峰是今天的早间高峰是这个高难度模式，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了。那现在来看的话，因为这个强降雨强对流的一个出行天气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基本上啊，这个车辆都得利用起来，不论是上班送娃，这眼瞅着都快暑假了，这个幼儿园小学都快放假了，但是啊，这最后的几轮这送娃历程似乎让很多家长还有很多上学的这个小朋友们啊，那现在是备受考验。上班出行的车流现在应该也都出发了吧？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啊，也是具备相当挑战。现在的话哈、这个今天的堵车就不再局限于几条快速路、真正场面这么简单了啊。这个现在来看的话，是地面啊这个路段啊，大面积的路口路段啊，预计会比以往的历程呢，可能会延长将近一倍的一个时间啊，包括像这个预计会比以往的历程呢，可能会延长将近一倍的一个时间啊，包括像这个上海北路玉泉岛啊，包括像现在这个锦江路这边的这个附中啊，还有包括像咱们很多的这个学校周边路段，红谷丹的核心主干道、凤凰大道、丰河大道、红谷大道，已经是连续多路口的车多等待啊，从怡园路、丽景路、翠苑路一直到林口路、学府大道啊，这个沿线下来，大家会发现每个路口怎么都得排队啊。这个每个路口等待时间都有偏长，而且呢这种情况还不局限于这样的热闹城区哈、其实对于相对生活气息更浓郁的这个咱们像青山湖啊青云浦这些片区啊，其实呢目前啊这个青山湖大道沿线、玉泉岛周边、京东大道沿线也都有啊这个多处的车多路口，井冈山大道沿线这都需要大家小心注意啊。大家很多司机朋友现在呢可能还在小区门口附近啊在准备突围，而且更别说还有不少的事故情况啊，现在的接连发生，下雨天能见度受影响啊，大家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没有眼观六路的本事，就千万要集中注意驾驶，把雨刮器有的地方可能得开到最大。现在的这个西湾丰盛快速路在长乐胡同、怡园路胡同接连发生事故，市民大桥啊这个过江之前事故影响，市民大桥桥面也在车多排队，沿江快速路一路下来呢也有多个事故堵停的情况。

0: 主要是北向南、南向北呢都有事故影响，所以现在这个沿江快速路不论是在云飞桥去申米桥方向，还是在去往到这个的红谷隧道的方向，都要等待较长的一个时间这些都需要大家呢保持充分的一个注意。就连这个远在经开和高新今天都不能免俗昌东大道沿线有车多，经开的话更是咱们最早就提到了方志敏大道受降雨影响通行压力山大那包括双港大街也有排队车多的情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准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浔阳东路由西向东拥堵346米，赣州的张江路由东向西拥堵434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7米。
2: 对，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当然刚刚不是说到说这个做饭的事情嘛，就是天气，因为昨天我自己就感觉说你在路上的时间很长，我现在就很喜欢搞一些那种快手菜，我还在办公室跟大家安利，就是有些什么东西，比如说我觉得牛肉酱牛就是非常好用的，比如说你随便给孩子
1: 煮个面，
2: 先煎个蛋浇点开水，然后煮个面，然后再蒯上牛肉酱，快手简单，然后营养又非常的均衡，所以就非常的适合就是像这种热天你不想下厨的，然后但是呢又得暑假嘛，孩子天天待在家，你甚至让他自己做都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2: 你蒸点馒头，然后夹点那个牛肉酱也很方便。
1: 但这个牛肉酱你得要挑，你得挑它品质好一些的，给孩子吃牛肉它成分更加干净一些的嘛。
2: 是的。
1: 然后这一款它这个牛肉酱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材实料的，它第一位排料就是牛肉。
2: 对。
1: 而且它
2: 也是大草原的一个散养的牛腿肉，
1: 选的还是它牛身上最嫩的那个黄瓜条的部位。
2: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六罐的原味牛肉酱只要119块钱，直接便宜了60块钱，今天是一罐29.9块，因为你再便宜你就不敢相信它这个主要原材料是牛肉了。
1: 对对，但你六罐到手119其实省了很多啊。大家如果说想买那个牛肉酱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啊，这也是在家里呢可以做快手菜非常适合用到的东西。
2: 对，省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可以用来给自己好好的护肤一下了。有个东西我觉得海蓝之谜的清萃水是属于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它如果像这我们夏天比较炎热的话，像早上就直接用它清萃水然后防晒就可以出门了，
1: 对对对，
2: 你不用说再擦得很油腻，它属于那种虽然说很浓稠但是
1: 很好吸收，
2: 对，嗖的一下就吸收到你皮肤里了，而且它的味道又非常的治愈啊，
1: 很清爽。
2: 对对对，而且你哪怕是敏感肌皮肤容易不稳定，比如说晒后啊你想维稳修复它也是 OK 的。平常150毫升的正装1520块钱，那今天有一个零七捡漏，之前零七捡漏都要399，今天150毫升的正装零七捡漏只要299，有效期是8个月左右，介意的就不要再拍了。150毫升的用量每天早晚用，正常6个月一瓶肯定用完了，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正好用到明年秋冬季节，价格真的香，甚至像你用的多的话囤起来就是没有问题的。299海蓝之谜的零七精粹水不要错过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抢。
1: 还有一个就是夏季必备的淡斑小白瓶精华Olay的，它是可以被称为平价版的小灯泡，而且今天我们在平价基础上更加的亲民。原来是要400多一瓶60毫升嘛，我们今天的限时价格60毫升只要199，而且你买两瓶的话更划算，一瓶单价来算下来150都不到，299两瓶，我建议大家两瓶去囤。你像夏天你有些晒弄黑色素出来了，一定要用这个美白精华及时的把黑色素给它压下去啊。然后 Olay 的这款精华呢，它里面的这个美白成分又非常的给力，关键它还不刺激皮肤，不刺激眼睛。有的人用美白精华会觉得糊眼睛嘛，但它完全不会啊，这是我
2: 便宜大碗又不心疼。
1: 对对对，然后299带走两只啊，今天可以放心来下单，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购喽。
2: 是哈，不好意思，我们让线上这位林先生真的让您久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林先生
2: 您
1: 好，
2: 您好您好，
3: 哎你好，
2: 你
3: 好，
2: 哎、
3: 你好，两位美女主持，
2: 哎您好
1: 您好，是什么问题要想我们反馈呢？
3: 我有个现场的这个就是在经开区这边啊，一个这个交通的状况跟节目组汇报一下。
1: 可以，
2: 您
1: 说
2: 您说，
3: 就是范家路快到财经大学这个交叉口，就是跟宜宾路交叉口这个地方呢，我们这个地方每年都会被水淹2-3次，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边上的小区呢，地下车库还没有交付，那我们边上的住户啊，都只能把车晚上就停在这个道路两边，
1: 不敢停地下车库是吧？会车库里面也会淹水。
3: 没有交付，房子已经交付了嘛，然后车库没有交付，我们就进不了车。但是我们这些住，
1: 你们是哪个小区
3: 住的人就直接把车停在马路上了啊、哦？停在马路上呢，像今天这个天气，一早起来发现车子全都被淹了，这个上百辆车都淹在这里，好几百米。
2: 您这边有没有一些这个视频？
3: 第一，这条路走不了，对吧？第二， 然后这个情况，因为每年都有两三次这种情况，
2: 对，可能会是有财产的一些损失，
1: 是吧？
3: 对，他今天这个雨就比较大，把那个路、从路面到人行道都淹掉了。
2: 您能方便透露一下？
3: 本来就有15公分的高度，我们车子差不多就是12公分的样子，12公分到20公分的高度，可能 SUV 有高的有20公分，小车子这目前的小电车都是12公分的高度，基本上都被水淹掉了。
2: 哎呦，您这边有视频或者图片，或者您在我们大交通群能不能给我们来反映一下？再跟我们说一下您具体在哪个小区？或者有没有你们此前有没有跟这个小区的业委会啊，或者小区的社区反映过这个情况？
3: 有视频，有，我们有拍视频。
2: 嗯，
1: 您在大交通群吗？
3: 啊？
2: 您有没有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啊，没有哎，
2: 啊、
3: 我是在豆包上搜到你们的电话，我、
1: 哦、这样子可以的
2: 哈，
1: 我们会记录下您的问题，但是可能会需要您这边提供一下您这边有的一些照片、视频素材，
2: 对，
1: 然后把您的具体位置要
2: 这样吧，我们私下待会儿加一下林先生的微信，您的这个手机号是您微信吗？您提供一些素材给我们也可以，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哎，到时候我们去关注一下，或者您这个情况有没有跟这个社区，包括这个您的业委会去反映一下？
1: 听起来是影响的很大的，
2: 对对，有没有去沟通？因为肯定是要社区去集体去沟通这个事情。有没有反映过？您这边有没有跟社区沟通过，或者您小区的邻居？
3: 没有。今天早上过来，我只是正好，因为我家有两个车子了，我老婆的车不能送小，正好我的车停在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一上车，正好打开广播，听了你们在聊这个交通状况。
1: 说到积水路段，
3: 我把这个情况给你们反馈一下。
2: 是的，是的。
1: 因为今天我们也发现，确实在经开区那边的积水路段会比较多一些。
2: 好，我们用工作号加您微信了，林先生，到时候您把那个视频可以给我们发一下，我们去看一看，跟相关部门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跟市政部门，好不好？
3: 好哇、啊，好哇、啊嗯嗯！现在这个路上的水已经退掉了，那个保险公司在这里拖车。
2: 哦哟，天哪！如果说那这样的话，真的是这个财产损失还挺严重的。
3: 对，
2: 这
3: 么因为它
1: 涉及到车太多
3: 了，每年都有一两次这个状况，不是说偶尔一次，每年都必然会有一两次。
2: 好，我们在微信上再跟您再进一步的沟通吧，因为可能涉及到您小区的一些名字啊，什么隐私的情况，我们再私下跟您沟通，好不好？
3: 好，
2: 先说到这里啊，再见，林先生。好，那当然大家这个今天早间高峰确实啊，如果我们之前还说不要影响了车子，不要这个积水已经是覆盖车身了，没想到真的是
1: 车停在外头都被淹，
2: 而且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还没有交付，这个情况真的是比较还是比较复杂的，
1: 就是不知道把车放哪里才安心。
2: 嗯，
1: 而一年一两次这样的情况确实让周边的这个居民可能也是备受困扰。
2: 对对对，好，这个情况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所以说大家如果还有类似的一些情况、您住在这个周边的一些小区啊，有类似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来及时的跟我们进行这个反映，我们也会统一的搜集相关的这些内容吧，反映给市政部门，还有包括像这个相关的这个社区，来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办法啊，进行沟通。
1: 对对对，是，然后那些说到那个小区交付车位还没交付那种情况，其实也确实挺多的、有的时候就是你买了这个车位你又没有办法停回去那个地方，其实也挺烦人。
2: 是是是、
1: 所以说这个李先生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去及时的跟进一下。
2: 对，然后今天哎呦，你看这个枪炮没有 Rose 也发来的这个视频，您是住在南昌吗？这个车都已经是停的快要冒顶了，就一半被这个，应该不像是在南昌吗？您可以跟我们说具体一点。枪炮没有 Rose， 您说的是哪个地方？然后也是说，刚才有朋友不是说景德镇那个水已经是深的没过了脚背嘛？然后兔子说发了严学链接不对，直接进入了拼多多，这个情况我们也跟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来反映一下，看看为什么严学没有弹出链接啊？
1: 对，我直接发一个电话给你，可以先打电话去看看。
2: 极品音乐，我们的同这个我们的极品音乐同学就住在范家路，确实情况比我们想的还要严重。
1: 天哪，那真的是。淹了挺多，它就淹过了一轮，它一半以上
2: 的
1: 那个
2: 是
1: 的，
2: 是的，是的。哎呦，我们已经收到了您发过来的这个视频。好的，估计跟我们刚才那位林先生反映的是类似的这个情况。
1: 对对对，可能都是那一片吧。
2: 对对对，范家路存在类似的情况。好，这个情况我们会进一步的这个去关注哈。那当然，大家如果说想要离开一直下雨的南昌，想要去向往这个阳光的话，那当然我觉得天山啊，去新疆肯定是不能错过的。想要在一天之内呢，从雪山穿越到草原，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 公路，江西交通广播独家为您定制纵贯滇山独库伊犁双卧石游和双飞八日游的你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三钻升级两晚的四钻酒店，舒适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是到地道的新香味。团期7月11号、18号都是7999元双飞八日游啊，7月10号、17号双卧石日游5699元，只需要。

0: 8到10天，轻松出发，深度体验。想要去的小伙伴打电话18076219478，18076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1: 对，当然除了新疆之外呢，我们也有时间更短更轻松的，比较适合带小朋友去的内蒙古。内蒙古的双飞纯玩5日游，南昌直飞呼和浩特，一条路线上体验大沙漠，还有大草原，锡拉木仁草原、响沙湾，还有乌兰哈达火山啊。5天的行程其实也是非常丰富了，还有一晚给大家安排到了特色的草原蒙古包的住宿，另外3晚也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让您住的有特色，更加的舒服。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7到8月呢，在暑期每周都有发团的哈。如果说你想要一键解锁草原和沙漠，可以赶紧来报名锁定席位。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都可以来详询客服。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单订机票也是可以的哈。就如果想完全的自由行，只是想要机票更加优惠，你也可以来咨询客服了，比你自己再单独买机票会更划算一些。也可以来联系我们的这个咨询老师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对，那此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西双版纳的行程，非常非常适合带娃，我觉得就看着就觉得太好玩了。我们是有一个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真正的一家一单专属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自己说了算啊。这个全家出游的私密性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也是自在又安心。住宿是尊享高端星级领域融创戴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所以这次规格非常的高，
1: 住的也很好。
0: 对对对，然后双1.35米大床的标配，然后是配套有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就是在酒店，大家知道高端酒店就是酒店的服务体验都非常的好，
1: 就你在酒店能玩大半天那种状态。
0: 但是我们还有更好玩的，我们有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萤火虫邀你一起进入他们的世界，一起看繁星漫天，一同听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一同品花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一起哼唱那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久违的游戏，一起回味简单的快乐，独特的体验等你来解锁啊！还有这个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玩法，乘坐南腊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景点一次性全部打卡，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聚集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纯玩团，包括美食安排到位啊，还赠送大型的演艺秀星傣秀，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天天发团，听友专属福利价也很划算，成人4680，儿童是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啊，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想要省心私密又好玩，就是自己基本上可以躺平了啊！
1: 对对对，让孩子们还玩得非常开心，
0: 是的，
1: 很有意义。
0: 直接找你的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西双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
5: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6: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7: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6: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

0: 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这个省会南昌市区通行表现怎么样？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4: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状况啊。咱们今天这个早间高峰啊，那绝对是这个被咱们的这个瓢泼大雨还给直接给震住了啊。那今天的这个天气条件下啊，确实路况呢就是没有太多这个穿刷的空隙啊。那现在路面上这个早间高峰啊，这已经是这个张牙舞爪，这个几乎是全城区的车流量这个偏多啊，是很难避免。那包括环线高架啊，这个西一环丰盛快速路、怡园路不通，包括现在的前湖快速路从万里方向啊汇入到南一环，包括九州高架这些呢，包括长安大桥，现在还有事故啊，国家到红果滩这边过来之前生米大桥也讲过了，生米桥的事故影响，现在生米大桥去南市去这个朝阳的方向呢是面临长距离车多排队，这些情况需要大家注意及时掌握。那么另外呢，今天由于降雨是一视同仁啊，各个片区这个全覆盖啊，同时呢大小路段啊也都照顾到啊，所以说现在包括赣江大道、丰河大道，除了快速以外啊，这些主干道啊，其实通行流量的也都很高啊。包括昌东大道、北京东路、上海北路、青山湖大道都有啊，这个等到三个小灯以上的车型堵点。当然呢，更小的路段啊，也不排除啊，有的上学高峰的这个学校周边路段，现在过了8:30啊，似乎呢早间的上学任务呢还没有全数搞定，说明今天的确实啊会相对辛苦一些希望大家呢备好充足耐心啊。安全摆在第一位啊！现在一些高架连接处、一些地面主干道的路口啊，还是会有这个车多的一个情形，需要大家继续及时掌握。当然呢，沿江快速路、丰盛快速路、生米大桥、朝阳大桥以及包括像沈庄、立交这几个含事故点的快速路呢，车多排队情况会较长。另外呢，在今天啊，这个咱们一早就提到的经开片区、方志敏大道和咱们的双港农大街这些路段的话今天呢也是深受降雨影响。路面上有一些积水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备好充分的小心耐心啊，尤其呢旁边有非机动车的情况下开车呢一定要放慢速度，不要把这个积水啊溅到了行人非机动车的身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5: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此刻的地势路况啊，了解到此刻呢在这个九江市的浔阳东路西向东拥堵346米，赣州路的东向西拥堵434米，邵阳市的武三溪大道东向西拥堵317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一零五四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在8:41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
2: 各位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同行啊。今天早间真的很忙，因为路上的情况很多。刚才我们听友林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另外一位大交通群的极品音乐正好经过了这个范家路，确实看到，
3: 对对，就是在范家路，
2: 就像跟刚才这个林先生所反映的那样，这个车身大概我们这个轮胎的高度大概是12，这个十专业的汽车主持人应该是十几公分的。可能高点的 SUV
3: 十几是差不多有的，看车子吧。但是这个车基本上是我看到所有的车都是没过了。
2: 你看前面有一辆这个吉利的 SUV， 它的轮胎已经是已经淹过了这个排气管，
3: 甚至还有那种共享电动车倒在那个水里。
2: 对对对对，这边的积水情况确实挺
3: 严
2: 重的。我们看到这边有市民在涉水通过，大概就是跟大家描述一下，已经是淹到，你看前面有辆这个雪佛兰，已经是淹过它车牌1/3的位置。
3: 对，
2: 已经到这种深度了，所以这个车肯定是不能够开走的。所以而且
3: 车停在外，突然隔一夜就发现自己的车被淹了。
2: 但你看这个车怎么还在开，前面有一辆这个黑色的小车，它的刹车灯还是亮着的，它现在这种情况还在开。
3: 就是一般它那个没水的深度是这样的，就是我一般是建议大家保守起见，没过轮胎一般就别往前开。
2: 我知道这个，我是知道，
3: 但它只要不在那个进气格栅的那个位置，没有没到你的进气格栅，或者有些车它会改那个涉水喉，你知道吗？它会把那个进气把它那个弄高，
2: 再放高
3: 一些。特别是有些越野车，对，那种情况下就能开过去，或者是电车。
2: 对，我刚想问，
3: 没关系，
2: 就是电车的话，其实在雨天反而更加的保险一点点。
3: 是，我之前就是真的看到过，就是网上那个视频说有一辆那个某品牌的电动车在那种积水没到车顶了，盲开
2: 啊，
3: 你懂吗？
2: 这开的是潜水艇吧？
3: 就是、从高空视角看到它就是一个车顶，那么就这么冲过
2: 去。哎，之前不是某一个牌子，我忘了是比亚迪还是某个牌子，说它那个车可以水陆两栖，也是一个电车品牌，
3: 仰望嘛？
2: 啊，对对对对对对，仰望是比亚迪的高端哈，是，他就是当时说是可以水陆两栖，
3: 你说那么贵吧？真拿那个车你敢这样子开吗？
2: 人家
3: 百万级，
2: 我都已经买到这个车了，无所谓。
3: 不怕，你说可以开我就开。
2: 对，然后这个志颖同学他说啊，他在现在在京开上班，然后京开上班的话也是拍过来这个视频，说今天上班怎么还好啊？机动车道是可以走，但非机动车道已经是完全就已经是马路牙子淹没了，就车辆基本上是涉水通过，但问题不算太大，可能还是刚才大家发过来的这个范家路这边积水路段比较。
3: 又在小区旁边，然后又说小区那个地下车库又不让停进去。
2: 是，然后景德镇很多朋友甚至有景德镇的市民在直播。这边景德镇的这个积水的情况确实让人比较担忧，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也是关注一下这个事情。我们来提醒各位，南昌在昨晚是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也是提醒大家，从6月29号到7月3号，南昌会多雷雨天气，部分地区有达到暴雨，降雨会持续到7月3号左右，一直到7月4号到5号才属于一个副热带高压，这一轮降水呢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较大，有一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暴雨洪涝、气象灾害的风险，提醒大家做好农业、交通、文旅及设施领域的安全管控，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安全提醒啊。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再次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有关系的一些最新的变化。
3: 对，最近呢，在这个南昌市区的公交车啊，又有一个新的动态了。就是南昌公交105台的新能源公交车上线运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啊。
2: 日前，南昌公交新购置的105台新能源公交车已经正式上线运营。此次新能源公交车批量更新，是南昌推进公共交通绿色低碳转型的又一重要举措。来听本台记者潘瑜发回的报道。
3: 记者看到呢，这批新车的车身全部都是采用了中国红的主色调，宛如一条条流动的红色丝带，穿行于南昌的大街小巷。而本次上新的105台新能源公交车是分为了2种规格车型，适配不同的线路客流及路况场景，实现了主干线强运力、支线增覆盖、定制线优化服务的多层次运营布局，真正让绿色公交服务触达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南昌公交运输集团运调处处长王小平介绍，
4: 覆盖16条线路，其中8.1米中型公交将替换6路、176路、215路、269路等主干线路，5.99米微型车辆将重点投放一张线替换511路、875路、876路及九龙湖响应公交。

0: 极为性能车辆。
1: 在核心性能方面，两款车型均搭载高性能动力电池，实时续航表现稳定，能充分满足日常高频次运营需求。同时，新车实现零尾气排放、低噪音运行，全面助力南昌城市交通绿色、低碳转型，擦亮红城生态出行名片。根据了解，为了推进公交服务适老化，这次上新的车辆都是采用到了低地板的设计，实现了一步登城。南昌公交运输集团机务处处长朱志坚表示，
2: 上下落差更小，通行更平缓，方便老年乘客、孩童及携带行李婴儿车的市民轻松上下车，进一步提升乘车安全性与舒适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8:47，我们继续由金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1: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就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早间高峰，来到早高峰的后半段8:03啊，想要恢复的话还是一个奢望啊。现在路况已经很不错了，在交警的这个冒雨的努力之下，很多事故得以清除，桥面上的一些像朝阳大桥和盛米大桥的通行呢也在陆续的恢复，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啊。这个环线高圈啊一圈啊，像尤其是南一环的出行状况呢也在改善啊，但是总体来看，西一环的这个丰盛快速路沈庄立交一直到长乐胡同、怡园路胡同，还有包括九州高架这边去往朝阳大桥、红渡高架靠近到汉庭酒店、沿江快速路进入到新火这个中山西路啊，这些点位持续车多排队，还是很难这个面对啊。那么另外呢对于普通地面的路段来说啊，现在的地面干道的车多堵情呢在消退当中啊，但只是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主干道，比如说像赣江大道整个江边啊，这个大家可能觉得沿着江边一路北上啊，这比感觉比较清爽一些，但现在的话赣江大道恰恰从这个车摩天轮啊一直到秋水广场全线都是车多，每个路口都得等待啊，这都是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情况。那其他的一些学校周边的话啊，这个车多堵情倒是已然恢复，但是像北京东路、火炬大街啊这些重点的通行主干道，包括井冈山大道的话，都有连续的几个路口呢要等待较长时间。阳明路也是如此啊，去上八一桥的方向。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的梅山大道游戏向东拥堵363米，景德镇桃溪川路游戏北向东南现在拥堵了434米，上饶的景湖线由东向西拥堵480米。
2: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网上有博主说含有 SLS 成分的牙膏不能买，这个成分是导致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评论还有网友说用含有这种成分的牙膏会疯狂掉皮，甚至会牙龈出血，这么可怕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SLS 会增加口腔黏膜通透性，并破坏表面上上皮的完整性，从而可能导致黏膜脱落。不过这种过程通常是短暂且可逆，并且也绝不是什么口腔癌或者其他病理性的改变。关于口腔溃疡，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精确的唯一的发病原因，而 SLS 和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目前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有所差异，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引起或者加重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对大多数的健康人群，如果口腔本身没有频繁出现溃疡或者不适的病史，含 SLS 的牙膏通常是安全有效的。对于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或者口腔敏感者，鉴于 SLS 可能会增加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概率，或者会让口腔溃疡疼痛症状更为显著，会愈合更慢，可以尝试寻找含有其他温和表面活性剂的产品，他们在提供清洁感的同时对口腔黏膜可能更加友好。不管选择哪种牙膏，请务必确认其含有足够的氟化物，因为氟化物是目前我们知道预防蛀牙最成功的牙膏成分之一。
6: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比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4: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科。
0: 早上好，我是菲菲。
4: 很多听友告诉我们说现在的天气和道路的情况，善兰同学说现在高新这边下好大的雨哟。好的，我提醒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刚很多朋友都说雨刮器开到最大了。然后还有朋友现在还在关注世界杯啊，就大家都注意行车安全。还有朋友关心这个好好同学有没有迟到，
0: 每天都是灵魂拷问，你迟到了吗？
4: 但是提醒大家这雨要一直下到三号左右啊，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去一个时间比较长的晴天的话呢，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凭着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6月26号之前，现在已经是过去了。那现在的话呢，还是有具体的价格，也还是比你自己去单订机票啊订酒店是要更划算的，因为包含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拉哈达、火山，赠送的是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内蒙特色美食包括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风味，特色住宿一晚，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三晚的携程三三酒店，两人同行立减100，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每周旅游咨询群里还有红包抽奖的活动，大家这个好运的话呢，还可以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直接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对，当然还有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鳕鱼啊，大家还可以抓紧来拍
4: 深海鳕鱼啊。
0: 然后这款鳕鱼呢，就是给小朋友吃非常的合适，因为本身呢大家就是家里有小孩的总会去给他说要吃点什么 DHA，
4: 多不吃鱼，
0: 哎，对对对，能够让他更聪明啊什么的。但你要知道啊，你买的那些补剂都不如这种纯天然的食材来的好，营养呢被称作是软黄金，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达到了每100克1800毫克，就是我们这款鳕鱼的一个营养的价值啊，它是普通鳕鱼的近4倍，因为它是深海鳕鱼来的。然后 DHA EPA 的这个含量呢啊，包括维生素都非常的丰富，宝宝大脑发育啊，或者是孕妈妈营养补充，包括老年人的健康养护，这一份这个鳕鱼呢，满足全家人的需求，而且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煎着吃、蒸着吃什么的都可以，也可以给小朋友去煮面呐、什么的啊。然后它是这个大黄先森的一个品牌，坚持零添加，而且是纯原切不加水，全程都是-18度冷链锁鲜的，独立的包装，随取随吃。
4: 是的，
0: 而且是某某同品质的哈。今天我们的到手价格1000克2斤装。189就可以了，而且是顺丰京东给您包邮到家的一个价格，冷链给您包邮到家啊，非常的划算。如果想买鳕鱼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鳕鱼或者回复鱼就可以来下单了。
4: 是，那今天早间高峰你看确实还在拥堵，然后我们的这个俊同学现在还在经开片区，就是京港路和这个叫这是在哪儿？京开路，这个京港路这边说前方车流量大，要拥堵19分钟，就是因为受到积水的一个影响，现在交通压力是非常的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油车就很容易出现这种
0: 积碳
4: 的情况，
0: 是的，
4: 那可能后面就会加速无力啊，还有油耗高啊、错车、噪音大等等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就是发动机积碳太多了。为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发动机，专业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详细了解。它使用方便呢，只需要加到油箱里，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发动机、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每套原价是168，一套2瓶，现在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有效期是5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购买。
0: 是铁锤三项，相当于链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3就可以了啊。
4: 好，那大家如果说想要购买铁锤三项，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下单购买啦。那么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稍后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

0: 上，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4: 哎，小一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转华虹，买鸿蒙转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状况啊。因为下雨天气的直接影响，今天的这个雨还不是小雨啊，强对流天气带来了不少事故和车的排队，甚至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积水。所以说就今天的这个城区路况观察，从北到经开啊，这个方志敏大道甚至双港大街也南道啊，这个咱们的八月湖路沿江南大道啊，这边的都有这个车多分布。所以说现在哪怕到了9点的时间节点，西环的峰山快速路、东一环的红豆高架桥啊、这个朝阳的这个沿江快速路、南一环的九州高架桥，这车多的情况还和一般早间高峰的这个高峰顶峰时段啊还差不多。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路况依然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免俗。南山大道的话，在相湖湿地公园这边路段靠近到市腰路的还有事故影响，今天的事故呢也确实不少啊，大家在雨中穿行能见度是受限的，一定要注意集中注意力，不要着急，不要加塞啊！这个啊，真心啊，这个你在加塞的时候，人家真不反应过来啊。那现在啊，城区路面的一个通行状况啊，好在呢，普通地面主干道以红谷滩为例的话，大部分的路网呢现在已经回归畅通，除了赣江大道可能还有一些任务，阳明路也是如此啊。老城区大部分路段恢复畅通，包括启丰路、沿江北大道，但是阳明路沿线还是继续啊，这个永保活力啊，流量还是这么的这个突出。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转华虹，买鸿蒙转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的长虹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265米，赣州前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236米，上饶大道上饶大道啊，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距离是有334米。那么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宜春六市和福州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吉安市北部阴天转多云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局部31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呢，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定期复查都是关键，特别是做过脑血管支架或者是介入栓塞手术的朋友，不要因为感觉良好就自行停药或者不来复查。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啊，定期复查，控制好血压、血糖和血脂，用科学的生活方式为您宝贵的脑血管撑起一把坚实的健康保护伞。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防总于昨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以及相关产业的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昨天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截止昨天14点，此次的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的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号起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昨天，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的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的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已经是取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车险的时候啊，看到有一种险种叫做驾乘险，这个有没有必要买呢？副驾驶女郎建议大家分情况决定。如果你平时经常带着家人、孩子、朋友出门，那其实挺建议买上一份驾乘险的。它说白了就是保车里人的保险，万一发生事故，不管是谁的责任，车上的人受伤了、住院、伤残，一般都能赔。关键是它也不贵，很多一年也就是一两百块，但保额能有几十万，比传统的座位险会更划算。尤其是家用车，自驾游比较多，经常接送孩子的人，买了可能会安心很多。反过来，如果你平时就是基本一个人开车，而且自己和家人已经配了高额的其他意外险了，那驾乘险就不是必须的了，可以按照预算来决定。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9:20，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大黄先生阿拉斯加的黑鳕鱼啊，阿拉斯加的纯黑鳕鱼，味道好，口感棒，营养丰富，能够 hold 住各种的做法，而且今天的商城福利价189元可以到手2斤啊，大约是6到8片，下单还会加赠这个裙带菜啊，2包50克一包的，您只要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鱼鳕鱼，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了啊。其实天气一热呢，很容易出现没有胃口的情况，尤其是宝宝也开始挑食了，孕妈们也没食欲了，老人也

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就别愁啊，大黄先生带来的阿拉斯加的黑鳕鱼片可以拯救你的夏日餐桌。源自1500米深海限量捕捞的雨中贵族纯黑野生的这个黑鳕鱼啊，每一年全球也大概就是13000吨，所以它稀贵珍有，能吃到就是口福了。营养更是软黄金，欧米伽三的含量啊，每100克里面就高达1800毫克，是普通鳕鱼的将近4倍。像 DHA 啊、EPA 啊，以及包括多种的维生素都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宝宝大脑发育、孕妈营养补充、老人健康养护，这都可以满足需求的，而且口感非常好啊，肉质软滑鲜嫩，入口即化，竟然带着那种淡淡的清香和奶香味，没有腥味，挑食的宝宝也会抢着吃，平底锅去煎一煎，然后就可以秒变这个高级的西餐的香煎鳕鱼了，厨房小白都能够轻松的去搞定啊。而且大黄先生坚持的是零添加纯原切不加水，全程-18度的冷链锁鲜，独立包装，随取随吃。那像某某的同品质，它大概就是每一克都是要将近200多块钱啊。那么今天呢，在潮派江西商城的福利价呢，189块钱是到手2斤，是顺丰、京东包邮到家的，品质口碑双在线，回购榜上也有名哈、赶快给家人囤一份啊、趁着我们这个活动期间，用超值价格享受高级餐厅的美味和营养，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鱼鳕鱼，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国碑路的上海路口东由东往西方向的车流量偏大，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9:39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旅游线路的推荐了。首先呢，就是要提醒那些家长朋友们啊，暑期带着孩子去哪儿更有意义呢？不妨让他来参加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这夏令营呢，是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带孩子去漫步颐和园，探明明长城，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底蕴，登居庸关的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让这个孩子啊去对话优秀的学子，点燃青春梦想啊，更加是有欢乐谷环球影城唱完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了眼前的风景啊，是属于封闭营地，有专属的住宿，专业师资配比充足，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还赠送您营服营包、独行手册，满满的成长纪念啊。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更有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假呢，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赶紧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您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北京，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另外，想要出去纯玩啊，到这个云南去放松的朋友，今天我们还为您安排了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的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啊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啊。咱们的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

宽敞舒适，最后呢丽江是动车返程的，所以就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了啊。很多细节都考虑得很到位的，而且很多的娱乐项目都是免费送的，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都是免费安排的。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去挨个打卡。所以情侣出行啊，好，包括家庭遛娃以及朋友结伴都很适合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领。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找到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江西交通广播，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云南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可以。和我们的团队啊，一起出发云南之旅。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

0: 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各种关于宠物的科普视频都在说狗子不能吃盐影响健康，是真的吗？
3: No,
2: 狗子不吃盐才算健康喂养。狗狗需要摄入盐，因为那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常量元素之一，但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狗狗健康喂养的评判标准不能只看是否禁盐，况且狗狗对食盐的需求也存在个体差异啊。目前合规成品粮的含盐量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犬只的基础生理需求，不需要额外添加盐的。过量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年龄体重活动量也会影响狗狗食盐的需求。其实日常只要给狗狗喂养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犬粮，无需额外大量补盐，也不用刻意追求零盐喂养，只要狗狗饮水排尿正常，精神充沛，体态健康，就不需要为食盐摄入过度焦虑。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庐山，你会想到什么呢？庐山有一个专属标签，中国影史经典爱情电影《庐山恋》，这部1980年上映的影片斩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更让庐山的山水与爱情深度绑定，成为一代人难忘的青春记忆。电影除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最让人难忘的是镜头里庐山绝美的四季风光。春日花径繁花似锦，夏日如清湖清凉避暑，秋日群山层林尽染，冬日云雾飘渺如仙。庐山不再只是风景名胜，更是浪漫爱情的永恒见证。也正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风景加爱情，《庐山恋》被誉为中国早期经典时尚风光片。女主角剧中更换的43套穿搭，更是引领了当时全国潮流。时至今日，《庐山恋》依旧在庐山影院常年循环放映，成为庐山一张独一无二、流传至今的文化名片。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热城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主要有洪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以及上海路的国威路口由北往南。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5到29度，目前实时气温26.5度，东风一级，相对湿度94%，空气质量指数10优，有降水，推荐您啊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昨天呢，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已经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11人。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以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际的实现利润总额呢是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北京时间的6月30号凌晨16分之1决赛，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力补时段的绝杀进球啊，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6: 远方海面璀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车险的时候啊，看到有一种险种叫做驾乘险，这个有没有必要买呢？副驾驶女郎建议大家分情况决定。如果你平时经常带着家人、孩子、朋友出门，那其实挺建议买上一份驾乘险的。它说白了就是保车里人的保险，万一发生事故，不管是谁的责任，车上的人受伤了、住院、伤残，一般都能赔。关键是它也不贵，很多一年也就是一两百块，但保额能有几十万，比传统的座位险会更划算。尤其是家用车，自驾游比较多，经常接送孩子的人，买了可能会安心很多。反过来，如果你平时就是基本一个人开车，而且自己和家人已经配了高额的其他意外险了，那驾乘险就不是必须的了，可以按照预算来决定。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10:19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进入到潮牌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大黄先生的这个阿拉斯加黑鳕鱼啊，千万不要错过啊！尤其是天气一热，经常会出现没胃口的情况，宝宝挑食，妈妈没食欲，老人吃不下，这个时候就别愁啊！大黄先生带来的阿拉斯加黑鳕鱼片可以拯救你的夏日餐桌。这是源自1500米深海限量捕捞的鱼中贵族纯野生黑鳕鱼，每一年全球仅13000吨，所以西贵真友能吃到都是口福，营养啊更加是软黄金，欧米伽三含量高达每100克1800毫克，是普通鳕鱼的将近4倍， DHA EPA 以及多种维生素很丰富，宝宝大脑发育、孕妈的营养补充以及老人健康养护，这鱼都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而且口感真的是绝了，肉质软滑鲜嫩，入口即化，竟带着那种淡淡的清香和奶香味，没有腥味，挑食宝宝也抢着吃，平底锅煎一煎，秒变高级西餐香煎鳕鱼，厨房小白也能够轻松搞定啊！大黄先生坚持呢零添加、纯原切、不加水，全程-18度的冷链锁鲜，独立包装，随取随吃。某某的同品质呢，它每一克每一公斤可能都要将近是200多块钱以上了，而今天潮牌江西商城啊，189块钱到手是2斤1000克，而且是顺丰、京东包邮到家的，品质口碑双在线，回购榜上也有名啊！赶快和家人囤一份，用超值的价格享受高级餐厅的美味和营养。阿拉斯加的纯野生的黑鳕鱼，味道好，口碑棒，营养丰富，能 hold 住各种的做法。现在潮牌江西商城的福利价189元，到手2斤，整整1000克，大约是6到8片。下单还要加赠裙带菜50克2袋。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鱼、鳕鱼，或者是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呢去下单购买。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来到10:38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暑期计划出游的小伙伴们看过来了，接下来为您推荐西双版纳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的节奏全部都自己说了算啊！而且全家出游的私密性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带小孩老人出行自在又安心，住宿尊享的也是高端的星级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的双大牌的这个五钻的酒店连住，客房啊都是有42到48平方米的，而且都是双床啊1.35米的大床的一个标配。酒店的配套呢有像景观的泳池啊、儿童乐园啊、模拟高尔夫或者是健身区，自助的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的，所以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啊。而且呢也有一个王牌的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会给大家安排上，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夜暗精灵啊，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的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的乐趣。萤火虫邀请您进入他们的世界，一同去看繁星满天啊，一同听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走进萤火虫的世界，一起去哼唱那熟悉的歌谣啊，感受那种久违的温馨童趣啊。而且呢有超多独家的限定特色体验，还要带着您去一一解锁，比如说前往望天村的景区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的高空的树冠去到这个树冠走廊里面漫步，深度的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而且把景区核心精华带您一次看遍，走进野象谷要近距离的去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以及体验古法花草造纸。所以全程啊都是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店的，把时间啊全部都留给风景，美食也安排到位啊，特色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还赠送您大型的演艺秀心态秀，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这个暑期天天发团，听友呢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价呢只要3680，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而且景区的交通啊这个住宿费用全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啊。想要拥有私密省心的版纳之旅，联系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橄榄油只是在做沙拉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才用得到，甚至还有人说如果用橄榄油炒菜会破坏营养，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健康，这导致很多人不敢用橄榄油来炒菜。那么橄榄油不能炒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精炼橄榄油的烟点达到230到250度，比花生油还要高。即使是特级初榨橄榄油，烟点也有180到210度，完全可以覆盖家常的快炒温度，也就是120到150度。此外，橄榄油的热稳定性强，这是因为其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到65%到80%。这种脂肪酸热稳定性比多不饱和脂肪酸更强，更耐高温。我们日常熟悉的植物油大多是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不稳定，更容易氧化。橄榄油的加热恐慌本质是对于油脂特性的误读。特级初榨橄榄油凭借高油酸含量和丰富的抗氧化剂，在合理高温下不仅能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还能够保护食物的营养。与其纠结凉拌还是热炒，不如掌握科学用油三原则，按需选油，避光储存，控温控湿。橄榄油并不是娇贵的公主，而是一种相对耐高温的健康卫士。下次下厨的时候，不妨自信地拿起橄榄油，它比你想象的更加抗打。毕竟真正的好油经得起火候的考验，当然了，也没有必要高温烹饪太久嘛。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亚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青山湖大道的国威路口由北往南方向。高速方面，在 S81 修大高速的宜穗北段269公里处，盐田隧道内，穗川往宜春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故障的事故。目前的故障车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阴雨天气，气温25到29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6.2度，东北风1级，相对湿度93%，空气质量指数35优。今天还是会有降水的，推荐大家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5年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于今天6月30号将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号起加收滞纳金。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极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之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近日，天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昨天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时间。
6: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8: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9: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10: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1: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4: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来到了6月30号周二了，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车市新闻，来关注一下新车奥迪的 E7X 正式上市，还有比亚迪宋 Ultra 的 DMI 正式上市啊，来看看这两款新车。在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11:01到11:30之间继续是为大家开通15分钟的修车热线。大家的爱车在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或者是有保养的问题要咨询的，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0791-883-3001和883-3022，到时候呢都会为您开通。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是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一款这种比较硬派的车啊，大六座的方盒子，哈佛的旗舰级的车型 H10， 这车还没正式上市哈，但是也跟大家来前瞻关注一下，看看这个车型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也来看一看就是大概会定在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当中啊。今天会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哈佛的 H10 啊，也是他们家旗舰级的一个大六座方盒子的 SUV， 看看有没有朋友喜欢它啊。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依旧是咱们的缤纷换车帮，11:45到12点之间有汽车估价啊，卖出旧车的问题，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选新车有纠结，在11:45到12点之间的缤纷换车帮，也可以来随时拨打883-3001和883-3002。当然，节目全程除了拨打热线的方式，大家也可以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汽车节目微信群啊。那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留言也是可以的。不管您是评估修车，还是说汽车消费遇到了需要维权的事儿，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来留言了。
12: 啊，好像据说在新建县那边下的比较大，前就是3月份、4月份的时候，
4: 前段时间啊，好像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是有一次。
12: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大家要运筹帷幄，就是知道这个东西，把这个车尽量给它避开了。
4: 嗯，
12: 如果你买了保险的还好办的，没有买保险的，哪怕就是买了保险，他也不可能全部给退一辆车给你。这个水淹车自己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开起来对吧？
4: 那就是黄师傅的意思，就是如果咱们暂时没有办法让道路的那个排水功能能够马上提升起来，因为这个可能也得等各个部门去协商沟通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嘛。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如果你看到今天有这个暴雨的天气气象提醒，你就尽量不要在那种容易积水的路段停车，哪怕你自己稍微停得远一点，人走过来。
12: 对，
4: 是吧？都可以。
12: 就是有的人就不他挥不，我那天我跟他讲，我说上面放块厚点的旗子啊，拿砖头盖的，那有什么了不起？打完油他不看我了，我邻居了，他不看我了，打在我看一下我就笑，他眼睛不看我了，说我是胡说八道，就是乱讲。其实这个东西要大家都应该是有一点这个预见性的， 因为我们是成年人的，这有点预见性，我们防不了，我们可以躲，但甚至可以花钱停在地下停车场去，都有可能。但是这个东西还有好多我就上次是下冰雹吧，下冰雹很多人就把自己车子开出小冲着来停在立交桥底下，我也曾经考虑过，我在那里堵的路，我正好我家旁边红都大道，红都大道全是立交桥，是吧？
13: 对，但是你停到那个地面层的通行就不受影响了。
12: 这个时候我们是水淹了以后呢，我们躲不掉了，我们把它停高一点都可以的。
13: 就尽量停到不要就是那种非低洼路段，不容易积水的路段停到那儿，对吧？
12: 对。我今天再告诉一下，今天来了两个人，说我的雨刮片呢、质量不好，他所谓买的雨刮片质量好，结果我一问，我说我的雨刮片用了多久？他说你用了大概半年就不行了。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下雨天我们要频繁的用雨刮片。雨刮片，我的雨刮片，我这车子已经马上还有几个月就两年了，我还是用原厂的雨刮片。它不是它原厂雨刮片质量怎么好？我平时注意什么东西呢？你的车子停在树底下，今天灰尘很大，一直干燥天气，你就什么呢？我就没什么事，我就拉块毛巾，把它打湿来，毛巾上面喷一点那个什么清洗那个这洗洁精，哗哗哗哗，把我们雨刷要走的地方洗一遍，然后再毛巾把它擦干净。好了，我就这样，前后几分钟，五分钟都不要，我的雨刮片就这样的。因为什么？玻璃上面有很多沙子、泥巴、灰这些东西，但是它是掩磨剂，它一个把你玻璃伤掉了，还有一个把你雨刮片伤掉了。当然，首先玻璃很硬，首先伤你是伤你雨刮片。
13: 雨刮片那个橡胶。

0: 条软，
1: 橡筋条不软，为什么我就可以用？我觉得我自己在刚刚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就可以用？我就是我经常洗玻璃，我跟他讲，我说没有什么事，到这洗玻璃，我给你免费给你洗好吧。有人说到了你他们你经常到了去的洗车的地方，哎，你说老板娘老板给我把这个玻璃洗一下，人家就会拉一点那个什么，拉一点那个就是一般的东西，它上面有皂化液的东西，干一下拉玻璃给你擦一遍，好了，一冲好了，就这么简单，多做一下，一个星期半个月你洗一次，
0: 洗下玻璃吧，
1: 雨刷可以仅用，我看看我这次雨刷到底可以用多久，我就一直坚持下去。
0: 你现在用了多久了，黄师傅？
1: 啊，
0: 你现在用了多久了雨刮？
1: 我现在快两年了。
0: 快两年还没有出现问题是吧？
1: 没有，
0: 确实
1: 没有出现问题。出现问题我曾经出现过，我拿那个沙子轻轻地打过一下，不是，我给你，我告诉你，这个沙子啊，八本木的沙子，先拿六本木的打完以后，再拿八本木轻轻收一下，好了，那就好了，那雨刷的就可以了。
0: 那就
1: 它就是，其实它就是什么，玻璃上脏了，导致你的雨刷磨损，就这么简单。
0: 对，为什么好多人他们那个雨刮刮久了之后就是会有留下那种水痕呢？他可能就是室外停得多，然后玻璃上本来就有一些那种脏污杂质，没有及时清理就用雨刮直接刮嘛，刮多了就挺伤那个雨刮胶条的，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经常洗一下玻璃，不要去紧盯着雨刷，哎呀我要买这什么镀什么怎么的，哎呀他这样什么在塑料上，在我们雨刮橡胶是镀了这个镀那个，那个当然有用，但你不要相信那个东西，你就是怎么了，就是把你的玻璃给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记住了，大家就是要记得定期的去洗洗玻璃，好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在定期把玻璃洗，很简单嘛，拿块毛巾
0: 擦一下，
1: 擦一下就没，
0: 弄点水，
1: 在主驾驶上的抓手抓到 A 柱，
0: 对，
1: 保一下，再跑到副驾驶上抓到 A 柱，再不搞一下就跑了，就洗干净。
0: 也不需要你说每次都去洗车，
1: 没有必要练，就很简单，就是两边擦一下就好了。
0: 好，那也是回复到这位朋友啊，两部热线电话也在为大家继续开通，0791-883-0011和883-0022。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六六问到一个问题，说他的车是14年的标致308，之前说盖子坏了，现在防冻液全部冲出来了，然后换了一个副水箱盖子，结果呢车开了半个小时就熄火，防冻液的液面又开始上升漏出来溢出来，然后拧开盖子不到一会儿，这个液面直接就是要下降到快没有了，去 4S 店检查说他的那个水箱啊、节温器、水泵、电子风扇这一些都是好的，找不到原因。
1: 肯定有原因，但是我不晓得去这是什么品牌，他没讲什么
0: 标致308
1: 啊，标致是吧？
0: 对，
1: 标致车子我建议你
0: 开了十几年了，
1: 到老点的修理厂师傅，那个 4S 店，那个 4S 店都快倒的了，马上没有了，都是小伙子，很年轻的，可能25岁的可能就是技术总监了，在我们这里25岁、24岁左右，他可能在还是师傅，是一般的师傅，啊，就所以说他的经验不是让他 4S 店不好，他因为他的人才流动太快了，稍微有一点好人他就走的了，稍微有点就走的，其实他就是有问题，他的冷却系统肯定出现了问题，是肯定出现了问题，节温器、水泵。他只要没有问题，我就会说他是有问题，
0: 车子的冷却系统有问题，
1: 一定嘛，甚至到最后。气缸垫冲掉了都有可能。
0: 那还是要再进一步检查一下水箱这一块。
1: 对，进一步检查，到个老练点的师傅那里去一下。这个毛病很好找，很好找的，肯定好找。你到我们这里，我们就是，我跟你说，就有一个回程，有一个上午，基本上我就把毛病给确定下。
0: 找起来不复杂
1: 的。
0: 好的，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这个修车问题我们就暂时先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再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工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0: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的这个接下来的环节呢，会跟大家进入到车友话说啊，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新车型，刚上市，快要上市的哈佛的旗舰级的一台大六座方盒子的 SUV 啊 ，H10。这个车型跟魏牌的那个 V9X 是同平台的，但是它价格应该是会比魏牌的车型的定价更加亲民一些。我们今天主要来跟大家前瞻看一看，预计它的售价大概会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也来分析一下这款车型的一些车型亮点啊。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好，其实这两年啊，国产的大六座 SUV 真的算是一种购车趋势了。就越来越多的人呢，他会偏重一些越野属性啊。然后长城汽车呢，就带来了一款长城的 H10 这台车，长城把它定位为新物种啊，因为长城的 H10 它开辟了方盒子 SUV 的一个新品类啊，然后也是市面上唯一的这种大家庭大六座的方盒子 SUV。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方盒子这个造型那就适合去玩车越野，不太适合家用啊，但它就是都兼顾到了。那么 H10 这台车型呢，它的定位是在原来的哈弗 H9 之上的。

拥有两种不同的车身长度，然后有5座跟6座不同的座椅布局。先期它会搭载到 1.5T 的 Hi4 插电混动系统， CLTC 纯电应该是能跑到180公里。然后长城的 H10 这车型，它的设计灵感啊是来源于中国方鼎，鼎立四方的这样一个前脸，看上去还是非常有气场的。然后它是由这个格栅啊、机盖再到车顶的这个横向递进式的线条勾勒出来的。

身长度是5.13米啊，还是要短一些的。那么从整个正前方来看，它四个车轮的轮拱外抛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啊，这其实是很多高端车型或者高性能车型会比较喜欢用到的一个设计感觉，凸显了它下盘的这种稳定性。然后如果说你是俯瞰整个车的话呢，会有一种方中带圆的那种橄榄形的感觉，这个其实也是在不少的豪华车当中会看到类似的设计啊。侧面线条相对来说就比较流畅简洁了， C 柱之后的这个窗线上扬的设计也打破了原来那种单调感。设计师呢摒弃了一刀切的这样一个 C 柱设计，针对五座跟六座不同的需求分别优化了一些设计。六座版本它的 C 柱是用到了那种通透的双侧窗的玻璃，然后它整个的一个玻璃面积是达到了0.27平，就是能够最大化的引入到自然光线照进车内，然后第三排也会显得通透不那么压抑，同时又不遮挡到后排的视野这样子啊。另外它的那个菲林的尾灯，它这个灵感是来自于中国方鼎的一个菲林的格纹灯组，里面呢是有很多条的一个菱形的线条层层展开的，让整个车辆尾部呢更显得敦实稳重。在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灯的时候，它的那个灯组中心还会亮一个小蓝灯在啊。这款车型将会全系标配到激光雷达，入门就顶配了，在智驾的硬件配置这块。然后全车还有配备到27颗智驾的传感器，可以实现全场景的 NOA、 智动泊车呀这些辅助驾驶。这是说到了一些外观包括智能化的配置。那在整个车内呢，它其实给到的东西也不少啊。我刚刚为什么说方盒造型挺适合家用呢？它有一个后排的娱乐屏，而且这个屏幕的尺寸也不小，17.3英寸，分辨率是 3K 的，然后屏幕的角度可以在90度负110度之间去调整，并且它还通过了这个莱茵双重护眼认证的啊。车机系统是 Coffee OS 3，然后可以通过你好哈弗来进行一个唤醒。那其他的话呢，像它的座椅靠背哈，宣传是说用到了11层的复合结构，然后坐垫也是用到了9层的设计，填充物的厚度呢都超过了76毫米，所以它在这个柔软包裹感的基础之上呢，也增加了一定的支撑力啊，让它的这个座椅呢酒驾不那么累。那其实对于一台越野车来讲，拓展的接口其实也是必不可少的。长城的 H10 呢，它是打造了全域拓展物，包括铰链护罩拓展物，还有尾门拓展物，后排车内顶棚的供电拓展物，仪表板的一个置物拓展台，以及 C 柱区域的一个置物拓展物，有5座的这个是可以选这个啊。分别是支持加装越野的一个侧射灯啊、运动相机、切菜板、投影仪支架、收纳装备等等多种的需求。所以我是怎么说，宜商又宜户外呢啊，这个车确实给的挺全面的。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用料安全啊，很多就是带娃的小朋友啊、带娃的家庭、带小朋友的家庭，他们有的时候呢上车第一件事情啊，不是去系安全带、整安全座椅，而是去掏出湿巾，把孩子可能会摸到的地方全部擦一遍啊。长城 H10 它其实在座椅内饰上面呢，创新运用到了一个叫做复合抗菌抗病毒的皮革，然后内饰 93% 区域就是覆盖了婴儿级的一个抑菌抑病毒的一个材质啊，这其实也是它考虑的比较周全、比较适合偏家用的一个用心的地方。但是还有防晒的问题，长城 H10 它的前后双天窗都是带有遮阳帘的，能够做到物理的防晒，而且它的那个后窗玻璃哈也都是用到隐私玻璃，第二排还有手动的遮阳帘啊，防晒这块其实也做得非常全面了。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是什么，就是长城 H10 它的那个尾门本体，它用到的是叫做压铸铝的一个材质，这一方面是为了女性能够更轻便的开启，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材质它其实更加的可靠结实，不容易变形嘛，并且在门框的上面呢它没有这个黑色塑料件啊，就会显得更加的美观、更加的简洁，而且后视镜的那个视野、内后视镜的视野会更好一些嘛。当然啊，在这一次的新车发布的信息来看呢，官方暂时是还没有给出动力跟底盘方面的一些信息，不过根据相关工作人员的透露哈，说这车先期可能会推 1.5T 的那个 HiFour 插混系统，电池容量可能会给一个42.9度的，然后 WLTC 的纯电续航是180公里， CLTC 是230公里，就是100-200公里左右的一个续航能力吧。然后油箱容积的话呢是在60升，不过它和 H9 不一样的是 H10 这车呢它不会采用到传统的非承载式车身结构，因为它没有粗壮的这个大梁，而且它会采用到嵌入式的大梁的结构的一个承载式的一个车身。那么这一种车身结构呢就跟之前的路虎卫士、丰田的普拉多有点像，就是既能够保证车身有一定的强度啊，同样呢还能够降低重量、降低能耗。它在这个长城家族当中啊 H10 的定位其实也算是什么，是泛越野这个级别，
啊，它和魏牌的 V9X 呢来自同样的一个硅原。

平台，但是它的电池容量跟发动机的排量会更小，所以价格肯定也会更加亲民，预计它的价格可能会在25到30万元之间。好，当然关于这款车型更多的消息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您来关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他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它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路况啊。在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车多路段呢，大家重点关注一下阳明路的青山路口，现在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是车多的。高速方面呢，受到安徽省境内 G0321 德上高速皖赣段原里隧道往池州方向隧道漏水的影响， G0321 德上高速的齐务段清华驼川还有龙腾入口目前是封闭的，出口分流，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正常，大家注意出行安全啊！有更多的即时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为大家开通今天的缤纷换车帮热线电话了啊！如果说有碰到任何在汽车交易过程当中的问题，比如说您有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的话，现在呢你也可以来拨打咱们的电话了，0791-88330011-88330022，再次为您开通。
5: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6: 宝马三系才跑50000公里，这辆能给什么价？捡漏时间到，这台汉兰达比 4S 店便宜60000。
7: 买卖二手车不踩坑，尽在缤纷车世界，缤纷换车帮。
4: 好，缤纷换车帮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在为大家开通了，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有任何在汽车估价买卖车型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12点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先来请进一下我们这时段的节目嘉宾，高级二手车评估师曾亚平，曾老师，你好，曾老师。
8: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们，大家上午好。
4: 嗯，曾老师今天带来了什么好的优质二手车给大家推荐呢？
8: 一款适合年轻人开的这个智界 R7，2025款的增程331公里的 Ultra 啊，紫色，然后内饰是那个杏色，杏黄色啊，上牌年份呢是2025年4月份的，只跑了18000公里。原车指导价是319800的那一款啊，那目前准新车的话呢，在售只需要219800。
4: 嗯，智界的 R7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两部热线88330011、88330022都在为您开通，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有一位张先生来评估，说他有一台去年买的别克 GL8。陆尊智享版白色的，现在开了19000多公里，想问一下大概的残值。
8: 去年。

0: 买的陆尊是吧？
1: 对。
0: 也就算25年了，陆尊，然后什么哪个配置说吗？
1: 这个智享版。
0: 智享哈。
1: 对。
0: 好，跑了10000多公里，对吧？
1: 是的。
0: 好，公里数按照商务车来说其实不多哈，但基本上来说因为原值会更高啊，所以这种车型来说它的折价呢相对来说
1: 比较大一些，
0: 对，特别是现在 MPV 市场的话呢也慢慢越来越卷了啊。
1: 是，
0: 按照现有行情出售的话呢，参考价大概22到23之间。
1: 22到23之间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是有一台那个2024年的别克君越，然后是 28T 的悦享版，开了有3万多公里，24年上牌。
0: 24年3万多公里是吧？
1: 是的。
0: 嗯，那可能公里数就略微有点点多哈。
1: 嗯。
0: 这种车型已经市面上掉价已经掉得非常厉害了哈，所以这种车型的话呢，普遍掉价也会比较严重，折旧也比较大啊。正常情况出售的话，参考价呢大概10万5到11之间。
1: 嗯，10万5到11之间的一个价格给您做参考。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大家的评估问题包括我们的这个车源的分享就先到这了。非常感谢曾亚平曾老师带来的精彩评估和分享。曾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嗯，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您那车开了一段时间出现了动力不足的问题，也别着急换啊，你也许可以解决一下它这个动力不足的问题的，看看自己是不是从来没洗过油路。我们油路里面呢，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容易脏嘛，那这个脏东西就是叫做积碳，积碳你不清，它越积越多，就会影响燃油正常流通，那么你就会感觉到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油耗变高，噪音变大啊。那如果说想要清积碳呢，铁石三效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们现在价格不到50块钱一瓶，你每次加一瓶，加进你的油箱里。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它就会在你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帮你把喷油嘴燃烧时三元催化的积碳慢慢的软化溶解掉，然后再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所以说它清除效果非常的彻底。那想要拍铁石三效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了啊。现在是两个套组，4套8瓶总价是399，5套10瓶总价是499，质保期有5年，所以说这两个大套组你可以放心的去拍，一年至少也要用个1到2套，5年之内绝对用得完啊，或者是跟朋友拼单，我们现在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之类的赠品送给大家，这个东西也值好几十块钱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拍铁石三效，趁着活动可以赶紧来下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商城里面还有一些秒杀好物啊，首先护肤品的话呢，今天是为您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的，今天是只要299，而且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限时的福利，因为它是有效期8个月左右啊，稍微有点临期，但是这个价格是真香。以前150毫升正装高低也连卖的卖到300多块钱，今天是不到300，2开头的价格带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你像这个季节，你就是擦一层这个精粹水，擦个防晒，擦个隔离就能出门啊。所以说，这个精粹水对于我们的养护皮肤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必囤的，而且它能够在夏季，比如说你皮肤晒得太阳有点泛红，它能够去做到一个修护。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啊，价格是真的香，反正你买回去现在有几个月的时间，肯定是能在有效期之前用得完的，所以说这波羊毛必须得薅啊。当然除了这个精粹水的活动之外，我们还有个精华欧蕾的淡斑小白瓶，我觉得这也是夏天刚需了，你夏天有的时候晒了太阳皮肤基底会有黑色素，那你就要用这种美白精华把黑色素扼杀在摇篮当中啊。那欧蕾的这个淡斑小白瓶精华呢，它本身就有平价小灯泡之称，SK2 小灯泡一瓶要1000多块钱啊，咱们这个 Olay 呢，官方60毫升的小白瓶是卖400多，本来就价格算比较亲民了，但是今天咱们限时成本破价，60毫升到手只要199就可以了，而且你如果说买两支更划算，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50，299带走两支 Olay 的小白瓶，我建议大家两支去囤，因为它真的是在美白精华当中又不刺激皮肤，然后效果又好的，就是眼睛看得出来啊、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变得更加通透亮白了啊。欧蕾的淡斑小白瓶精华，想拍的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199一瓶，299两瓶，大家可以赶紧来抢。那最后还有一个大块牛肉酱啊、如果说你在家每天回去很累啊，我们来不及做这样的大餐那样的大菜的，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大块的牛肉酱就是帮大家来省时间和精力的，而且又是下饭的好搭子，它是正宗的内蒙古原产地的大块牛肉酱，配料呢你看一下就知道它很实在的，第一位放在最前面的就是牛肉啊，然后呢用的还全是内蒙古大草原的散养牛的后腿肉，专门是挑的牛身上最嫩的那个黄瓜条的部位啊，

0: 一头1000斤的牛才出7斤这样的肉呢，所以说你知道它有多珍贵了啊！每一勺都能吃到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粒，肉香也直接是往鼻子里头钻，再配上香菇、杏鲍菇3种鲜味搭在一起啊，这个东西真的下饭下菜太爽了。那么内蒙古当地呢，这种品质的牛肉酱，它一罐都得卖到29.9块，但是我们今天6罐的原味牛肉酱。只要119就可以到手了，直接便宜了60多块钱，算下来的话呢，不到20块钱一罐啊，比你去超市里面买那种普通的什么酱料还是要划算很多，因为它真材实料的大块牛肉酱嘛，卖完这一波福利就是直接会恢复原价啊，所以说你想要买这个大块牛肉酱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去抢购，现在是119到手6罐原味的这个大块牛肉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添加客服微信，每一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6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5: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7天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6: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5: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5: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车多路段还是主要集中在阳明路的青山路口由西往东方向。高速方面呢，截至目前省内需要大家关注的高速方面的路况，主要是在这个受到安徽省境内 G0321 德上高速的皖赣段原里隧道往池州方向隧道漏水的影响。现在 G0321 德上高速的齐务段清华驼川和龙腾入口封闭了，出口分流，其他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宜春六市和福州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吉安市北部阴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局部31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8: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9: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10: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11: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8: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出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西石高铁西安至十堰今天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时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我国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在吉林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约1.8亿千瓦时。昨天是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的关键节点，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短视频《大冬之城的夏天》发布，短视频结合赛事 logo 和举办时间，将冰雪盛会的期待感融入夏日场景，营造出热烈而充满活力的赛事预热氛围。6月28号，上汽安吉凤凰号滚装船从江苏南京港起航，船上装载着1360台轿车、皮卡、SUV 等国产汽车驶往中东地区，这标志着南京至中东外贸滚装航线正式开通。温网女单首轮，中国选手张帅2-0战胜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中国选手王信瑜2-0战胜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张帅和王信瑜均晋级女单下一轮。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公路 BGM。
1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车险的时候啊，看到有一种险种叫做驾乘险，这个有没有必要买呢？副驾驶女郎建议大家分情况决定。如果你平时经常带着家人、孩子、朋友出门，那其实挺建议买上一份驾乘。

险的，他说白了就是保车里人的保险，万一发生事故，不管是谁的责任，车上的人受伤了住院伤残一般都能赔，关键是他也不贵，很多一年也就是一两百块，但保额能有几十万，比传统的座位险会更划算，尤其是家用车，自驾游比较多，经常接送孩子的人买了可能会安心很多。反过来，如果你平时就是基本一个人开车，而且自己和家人已经配了高额的其他意外险了，那驾乘险就不是必须的了，可以按照预算来决定。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在童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有人呢，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耳中的世界：音乐在文化中诞生》。尽管音乐在形式上不断经历着演变或发展，尽管人类作为单独的个体或作为集体的一员，总表现出对音乐不同程度的接受力和感知力，对声音艺术的价值评价和观念形成总是可以超越时间维度，不为某一时代的审美体系所限。

对音乐的聆听，无论是内心之声还是外界天籁，都能够引发我们内在状态的变化。这种共鸣使我们回归宁静、宽容以及平和的状态。或许音乐在文化中的诞生是一连串事件和过程完美融合的结果。聆听世界的声音，理解其中蕴含的意义，识别哪些声音与人类紧密相连、共生共融，见证个体自我的回响在时空中回绕交叠，最终幸运地融入虚实之间。然而音乐始于何时？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下，作者将带领我们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探索，从人类与声音的初次相遇开始，途经古代的两河流域、印度、埃及、希腊、罗马帝国、以色列和中国，直至现代西方世界。作者以医学、数学、天文学、神话传说和信仰为棱镜，透视音乐如何经历数个世纪，始终作为知识和愉悦的不可替代之源，贯穿整个人类文明。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1054，我们的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今天的三样秒杀好物啊。首先，两个护肤品。先是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啊，他们家的那个精华水来的，里面也有这个神奇的海洋精粹，而且是99%的精华加1%的水，这样的一个奢宠的配比。所以买这个呢，真的是海蓝之谜家精华单品里面最划算的东西了。而且今天价格超给力啊，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今天只要299就可以到手了。是07特惠啊，因为以前我们买正装最便宜也要300多块钱，今天是二开头的价格直接给到大家，有效期8个月，到27年的3月份的有效期，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因为正常一瓶的话呢，也就用个4到6个月左右啊，所以呢你自己去买一个送一瓶，再给你的朋友一瓶都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号 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一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哦，不要忘记。那除了这个精粹水之外呢，还有美白精华，我觉得这也是夏日刚需。而且有的朋友经常对着电脑对着手机每天如果是超过10个小时对着电脑屏幕啊这样的打工人的话呢，再加上熬夜加班，紫外线的打击真的很容易让脸上呢变得更加的暗黄，出现一些斑斑点点。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欧蕾的淡斑小白瓶精华啊，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而且它也是被称为平价版的 SK2 小灯泡。 SK2 小灯泡大家知道一瓶得要1000多块钱啊，但是这个欧蕾的小白瓶精华呢，它官方旗舰店60毫升是卖400多，本身已经比较亲民了，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价格更加的惊喜，60毫升一瓶只要199就可以了，两瓶一起带走的话呢只要299，我建议大家两瓶去买，因为两瓶算下来一瓶的单价还不到150块钱。而且他们家这个欧蕾的淡斑小白瓶是我自用的精华，它是在各种美白精华当中属于不太刺激皮肤的，也不熏眼睛，因为有些那个美白精华里面添加什么酒精啊，擦上脸真的就是觉得眼睛都很辣睁不开，但这个完全不会哈，又温和然后又高效的美白，帮助我们去击破基底的一个黑色素。如果想要下单欧蕾小白瓶啊，299两支这个碧豚啊，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秒杀。那最后还有一个大块牛肉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属于在家里可以做做快手菜的，很方便，而且它的那个真材实料，配料表第一位的就是这个牛肉，而且它用的都是内蒙古大草原散养的牛的后腿肉，专门挑选是牛身上最嫩的那个黄瓜条的部位。你想想啊，一整

头一千斤的牛，可能也只能出七斤这样的肉，所以呢，可见它的这个可贵性啊。今天价格还非常的划算了，在内蒙古当地呢，这种品质的牛肉酱一罐要卖到29.9元，但是我们今天六罐这样的原味牛肉酱只要119元。直接便宜了60元，算下来的话呢是不到20元一罐的。大家如果想要下单，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网上有博主说含有 SLS 成分的牙膏不能买，这个成分是导致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评论还有网友说，用含有这种成分的牙膏会疯狂掉皮，甚至会牙龈出血，这么可怕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SLS 会增加口腔黏膜通透性，并破坏表面上上皮的完整性，从而可能导致黏膜脱落。不过这种过程通常是短暂且可逆，并且也绝不是什么口腔癌或者其他病理性的改变。关于口腔溃疡，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精确的唯一的发病原因，而 SLS 和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目前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有所差异，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引起或者加重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对大多数的健康人群，如果口腔本身没有频繁出现溃疡或者不适的病史，含 SLS 的牙膏通常是安全有效的。对于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或者口腔敏感者，鉴于 SLS 可能会增加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概率，或者会让口腔溃疡疼痛症状更为显著，会愈合更慢，可以尝试寻找含有其他温和表面活性剂的产品，他们在提供清洁感的同时，对口腔黏膜可能更加友好。不管选择哪种牙膏，请务必确认其含有足够的氟化物，因为氟化物是目前我们知道预防蛀牙最成功的牙膏成分之一。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那你把东西吃一吃。
2: 吃完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更多的出行路况，你也可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这两天呢，主雨带已经是从华南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了，预计今天到7月3号，赣北有暴雨天气过程，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累计雨量赣北80到180毫米，点雨量呢超过300毫米，赣中40到80毫米，赣南5到40毫米，4号以后我省仍然是多雷雨天气。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今天结束，还没办理的纳税人要抓紧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昨天是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记者从上海举办的2026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主场活动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特种设备未发生重特大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国有电梯、客运索道、锅炉等特种设备总量2479万台，另有压力管道130万公里，稳居世界特种设备生产和使用第一大国。近10年来，全国特种设备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了38.2%和45.7%。记者从国

0: 业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于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北京时间6月3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对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当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公路 BGM。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玉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回味那日子。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

镶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张，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2: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5: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4: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2: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万。喂，哪位？
6: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2: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6: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2: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6: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

0: 天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1: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六市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呢，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7到29度，局部30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7月1号到2号，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3号，赣北北部阴，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4号到7号，全省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北部、西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8号到10号，全省为晴热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温网女单首轮，王昕瑜以2-1战胜了意大利的选手科恰雷托，这也是王昕瑜连续第4年闯入温网的女单次轮。赢得了本场比赛之后呢，王昕

0: 女的即时排名上升至第37位，下一轮呢，她将会与赛会的11号种子本西奇争夺本届温网女单32强的席位。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的高速铁路将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的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时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昨天是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的关键节点，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短视频《大冬之城的夏天》发布，短视频结合赛事 logo 与举办时间，将冰雪盛会的期待感融入夏日场景，营造出热烈而充满活力的赛事预热氛围。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下午的14:06，锁定调频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继续是好物推荐的环节哈，我们依旧有三款好物和大家一起来划重点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还有蒙都大块的牛肉酱，以及 Olay 玉兰油的淡斑小白瓶。我今天特别 highlight 出来，这个 Olay 就是玉兰油嘛，大家可能会更加熟悉一些。要说到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话呢，很多人都不陌生，不管这个精粹水你知不知道，但是海蓝之谜一定是知道的。有很多人都亲切地称呼它辣梅，它的简称是这么说的嘛。我们这一次呢也是正装150毫升，就是官网的话呢绝对是以我们的价格买不到的，肯定是要上1000的。然后今天我们夏日美妆大促呢07的清仓简陋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羊毛一定要薅，所以每晚就是早晚都用的话，其实正常6个月一瓶肯定是用光了。那既然有这样一个优惠划算的一个购买的渠道，那不妨呢就多囤一下，肯定是拿到手是真香的一个价格。那还有大块牛肉酱，就是有些时候哈，当你比较懒不想做饭的时候，其实酱拌饭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的时候我自己在家里面吃那个我婆婆自制辣椒酱，就是全素的辣椒酱哦，我都可以吃一满碗的那个白粥。就如果是加了牛肉的话，我估计那个胃口会更加的好。所以它的配料表呢，我们推荐这款牛肉酱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就是肉香的直接会钻到你的鼻子里面。在内蒙古当地呢，这款有品质的牛肉酱就是一罐就得29.9块。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6罐原味的牛肉酱，只要119，就直接便宜60块，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再说到最后一个好物推荐，欧蕾玉兰油的淡斑小白瓶。就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我脸上出现问题了再去进行急救，其实在你前期的时候就应该打好这样一个底子，那么你就不用害怕了。这个欧蕾玉兰油是宠粉的福利价格，60毫升的正装呢只要199，非常划算。如果是两瓶一起带走的话呢只要299。我们的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了。记得是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如果去商城抢购的话呢，添加客服微信单单也可以再减5块钱。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您好，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通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雨的天气，气温25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7.5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87%，空气质量指数21，优的级别有降水，推荐各位呢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西石高铁衔接八纵八横高铁网主要干线通道是全国十五开局之年首条开通运营时速350公里的高铁。西石高铁穿越秦岭腹地，沿线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密集分布，工程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从线路选址、桥梁施工，再到站房的建设，全链条落实绿色环保措施，着力打造一条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高铁。昨天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首轮，孙颖莎3-0战胜刘洋子晋级32强。下一轮呢，她将迎战德国选手米特兰姆。稍早前的混双比赛当中呢，王楚钦、孙颖莎3-0获胜晋级8强。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单项决赛今日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收官，中国队的张清颖夺得了成年组的平衡木冠军，张怡涵获得了成年组自由体操的冠军，陈子嫣勇得青年组的平衡木冠军。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利勤二号”完成了连续长程鉴定的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呢，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的主发动机。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让你。

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下午的15:05，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要说到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有很多小伙伴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不停地发一些快捷回复，但是突然发现其实有一些线路都已经下掉了，这就是不好好珍惜之前优惠政策的这个时间段，对不对？然后等到线路下了才来咨询说，哦，那个线路能不能再开一下。哦，不是不能开，也要看之后有没有这个时间段开给各位了。所以还在我们再分享的这个旅游路线当中呢，还在有这个优惠价格的时候呢，小伙伴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参考一下到底哪个时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路线出去。比如说现在在线分享的这个旅游路线就有云南还有内蒙。首先要说到这个云南路线呢，就是第一条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的这个路线，全程呢都是轻松不赶路的，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个惬意的假期。如果你喜欢这种慢悠悠节奏的话呢，就绝对推荐你来这一条路线，专属福利价格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那每个人会再减100块，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它是一个精致小团，所以每天早上是9点出发的，你不需要早起。如果你是一个希望睡觉睡到很足的人，那这条路线更加的适合了。全程都是入住4钻的酒店，还有一天晚上呢是直接升级大理的海景房。它推开窗户呢就是漂亮的洱海美景，想想看早上的时候呢推开窗户，你可以在这个观景房旁边拍一张照片，或者是拍一个动图，或者是拍一个 vlog， 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好漂亮，对不对？然后发自己的朋友圈让别人羡慕去吧。而且全程出行入坐的这个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它非常的舒适，所以你在坐到上面的时候呢完全感觉不到就是在那个车上的感觉，就是你到了这个景点呢也会有一个很舒服的状态，然后进行好好的游玩。想要参加这个惬意轻松的云南路线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507082-4928 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云南，也可以进行锁定更多的优惠，随时出发。另外一条就是直飞路线，我更是热心的推荐。为什么？如果你不喜欢有任何中转，就是喜欢从 A 点到 B 点直达行的话呢，就非常适合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路线的内蒙纯玩的双飞5日游。它也是全程零购物，就是玩就够了，你只要带上你自己玩就够了，然后含往返的机票。它的核心景点是全部覆盖的，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宁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是在里面的。如果你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呢，就一定要赶快去抢占这个报名的席位，解锁一下这个优美的景色。6月到8月它是每周都发团的，如果有任何就是旅行方面的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这个人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也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也可以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详情啦。好了，听歌送你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九折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雨天天气，气温25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7.5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87%，空气质量指数21，优，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月度发布会，发布最新一期的贸易摩擦数据。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从综合指数来看，2026年四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到金额同比下降28.7%，环比上升5%。在今天举行的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上，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到2026以及多个垂类领域专题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当前我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由国家中医药局提出并归口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的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一部分舌象，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二部分脉象，还有中医药临床研究质量控制范围等四部中医药领域国家标准自7月1号起实施。再来关注到，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来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推选旨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来培养造就更多的大国工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阳明东路的义福苑路段西往东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黄红，买鸿蒙找黄红，鸿蒙智行首选黄红。黄鸿汽车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啊，现在是晚间高峰啊，刚开局的阶段啊，今天呢大家也是对早间啊这个大家的出门印象深刻啊，这个强对流天气和高峰的直接交锋啊，这个大家的出行啊可想而知啊，这个清早阶段的话路面上呢也是经历了不小考验，当然好在呢来到晚间路况呢已经是处在一个这个暂时这个停战啊这个熄火的一个状态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路面上的出行啊这个降雨暂停啊，大家的出行呢已经是可以正常安排通行，过环线一圈高架啊行驶，其实现在是相较比较不错的。南一环九州高架、西环丰盛快速路、皇家湖立交、长乐胡同、前湖胡同多处节点的行车效率还是相当的不错啊，目前就国江桥面而言，包括浦东城区主干道行车呢路口呢现在都在一个清爽的一个周期的阶段，大家呢放心安排通行啊。晚间高峰的话如果就保持这么一个状态应该还是挺有自信的，但是眼看这个似乎呢还是有零星小雨的这个预警啊，那可能部分片区的话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雨伞呢还是时刻备好，雨具呢大家呢还是要准备好。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105国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597米，赣州市的福寿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31米，上饶市经开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85米，提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八市和吉安府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九江暴雨转中雨，23到26度；景德镇暴雨转中雨，23到26度；宜春中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 新余中雨25到28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上饶中雨24到29度，鹰潭中雨24到30度。福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赣州多云26到34度。厚德轻衣，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来提醒您关注到天气变化。高温天减少心脏负担，居家休息，少活动，避免情绪激动。按时产检，检测心功能，出现胸闷气短不能平躺，立即就医。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孕妈妈要严格的去遵医嘱管控病情，不要擅自停药，守护母体和胎儿生命安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北安徽等地是抢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下播质量。北安徽等地是抢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下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昨天，首届 AI 加 OPC 创新发展大会杭州是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开幕，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还有行业协会、金融机构、 AI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 OPC 创业者代表等300余人参会。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对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到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再来关注到，记者昨天从福州市妇联获悉，今年3月启动的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福州市家庭教育公益讲座五进工作，半年交出亮眼成绩单，截止到6月26号，全市已完成年度任务的 69.5%， 举办讲座1112场次，带动家长参与超43万人次，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6: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6: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6: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6: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105.4
8: 下班新动力。
7: 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8: 热梗追着聊，
7: 给你最新鲜的、
8: 最畅快的
7: 资讯快报，
8: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
8: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咱们现在呀，就每天节目开始之前都得聊一个话题。刚才你来的时候在下雨吗？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天哪，有多少朋友觉得今天的天气又忽悠到你了？
1: 但是今天也确实下雨了呀。
0: 今天确实是下了一下子，但是呢，就是它下雨和不下雨的，
1: 没有啊，那是一下子吗？我觉得早上蛮大的耶。
0: 早上那阵还行。
1: 你送早的时候送小朋友去学校，肯定是遇到大雨了吧？
0: 对，就是很多人又在那讨论，你知道吗？就是从中午到下午那一阵儿，那个天气其实感觉还行，对吧？但那些洗洗晒晒的朋友呢，就又在犹豫要不要把它挂出去。
1: 这种天气其实保险起见不要挂出去，挂出去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因为其实外面的空气质量指数的那个湿度也蛮大的。
0: 很好，要的就是这个专业的解答。是的，你不要说感觉那太阳有那么一闪而过的感觉就把它晒出去，其实没有意义，你自己骗自己。
1: 因为湿度也很大呀。
0: 对，而且一不小心你要是再淋湿了的话，前功尽弃了。
1: 嗯哼，
0: 好，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聊个比较开心一点的话题哈。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俩就是我跟麒麟我们私下其实聊过很多次，那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探讨短剧、连续剧、电影。听众朋友，你更加中意哪一种，为什么呢？
1: 我现在最喜欢解读
0: 就
1: 电影讲解。
0: 哦，电影讲解是吧？
1: 对，解读啊。
0: 我跟你说，电影讲解这个其实有段时间我也看的比较多，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什么？
0: 就是他那种电影讲解呢，如果他的情节比较丰富的那种，讲的就比较好看，但如果说他就是那种情节不丰富，完全是靠画面的那种，我有时候觉得画面不够精彩，因为它就是剪辑部分嘛。
1: 对，但是你知道吧，有一些 UP 主他的剪辑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帮你分析。
0: 对，
1: 如果你看长剧的话呢，可能没有理解到这层意思。
0: 是，
1: 但是听他解读之后，你会觉得哇，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儿。
0: 就是他会寻找不同的切入点。
1: 对对 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我就是像看一些美剧啊，比较长的那种电视剧的时候。我可能会遗忘过一段时间，因为它好几季好几季，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靠这个 UP 主就是再去追更重新复习一遍。
0: 对，
1: 然后就是再加深一下印象，理解一下，不然我真的是容易想不起来。
0: 是我发现就是它有一些剧是这样的，就是好剧不怕长，
1: 对
0: 对吧？但怕就怕它更得慢，像这种有的是一季一季出的，有的是像那种就是漫画一样的那种一周更一集一周更一集的，天哪，你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你等着他出来，你已经完全忘了前面讲什么了。
1: 再一个，你知道

0: 我是这种人，如果追更的过程当中，我一
1: 嗯。
0: 直追都还好，但如果某一个时刻我连续落了一两期，就比如说像一个礼拜出一期这种，落了一两期，那相当于就半个多月你没看嘛，
1: 对，
0: 就可能我就不会再更了，就不会再跟着追了。
1: 这耐心还是有限的，
0: 对，
1: 看差不多就行了哈，不要指望我一直在后面
0: 而
1: 跟
0: 且
1: 着
0: 很
1: 你。
0: 多这种就是每一个礼拜就是更新的这种长剧，
1: 嗯，
0: 很容易做到烂尾的结果。
1: 那倒也有可能哈。
0: 对，
1: 但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哈，其实有些剧啊，就是你能不能追下去，其实那个对我们的生活无关紧要。但一
0: 对，
1: 些好的东西，你如果觉得好，就真的要一直追下去，尤
0: 是，
1: 其是趁着就是它有那个活动力度很大的时候。
0: 嗯，
1: 有没有人告诉你，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其实真的是特别好用？你看大品牌就摆在那儿，但是那个价格确实有点高。你看官网是1520，
0: 嗯，嗯。
1: 哎呀，我念的这数字我都心都一紧了。但是今天咱们只要299，你想想这个力度，天哪，这已经我这数学不好，都已经好几倍了，不是，这已经是几分之几的价格了，亲
0: 但是要跟大家说清楚，
1: 们。
0: 它那个虽然是零期捡漏的一个商品，但是它可以追那个溯源的。大家不要觉得说价格便宜是不是不保真，它是可以蚂蚁全链条有溯源的这样一个
1: 没
0: 过
1: 错，
0: 程的。
1: 是的啊，这话得也给大家说明白啊，
0: 对，
1: 好不好？你可以自选啊。
0: 嗯，
1: 你看它平时被称作这个快乐肌肤水啊，里面富含多种东西啊，都是很专业的。反正上脸的感觉呢是那种清爽又舒服。如果
0: 嗯。
1: 你想要的话啊，我看一下，就在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其实说到这个，昨天咱们还讨论到了一个那个化妆品啊，其实说的就是我们还讨论一下它名字到底怎么
0: 玉
1: 读。
0: 兰油，
1: 我现在突然觉得这个中文名字还没有那个英文名字好念了，是，
0: 欧 蕾，
1: 哎，对，Olay 淡斑小白瓶是，其实有的朋友呢，就是可能这个皮肤上啊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哈、啊，就是咱们可能化妆都很难把它盖住，对不对？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啊，有的人就是不多，有的人可能就是还稍微多一点。现在呢，你看人家又称为这个平价小灯泡，有它真的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众多品牌当中啊，人家的实力非常扛打，Olay 官网6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呢，平时是要400多，那么今天咱们一个限时宠粉价，60毫升呢只要199块钱，朋友要是2瓶一起带走，只要299。哎呀，啥也别说了，这波福利错过了，你真的是后悔啊！想要的话，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是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牛肉酱。
1: 要。
0: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能胃口不是很好，也
1: 或
0: 不
1: 者
0: 想做。
1: 拌什么面，拌拌粉
0: 就
1: 呢？
0: 是夏天嘛，很懒，因为天气热，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胃口。其
1: 对，
0: 实有些
1: 想
0: 的时
1: 简单的
0: 候，
1: 吃，
0: 对，吃一些小咸菜呀，
1: 嗯，
0: 或者是一些酱啊，就蛮
1: 对，
0: 下饭的这一种。那今天推荐这个大块牛肉酱呢，就是值得大家去入手一罐的，
1: 嗯，
0: 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们吃老干妈，就
1: 哎，
0: 馒头也能吃很多，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已经有牛肉了，那就肯定是里面的内容更加的丰富。
1: 升级了。
0: 对，关键是它里面使用的材料也是非常好的，实实在在可以看到大颗的牛肉粒在里面，然
1: 没
0: 后
1: 错，
0: 肉香也是往鼻子里钻。虽然我没有吃过哈，
1: 嗯，
0: 但是我能感觉到它既然能敢这么写，那绝
1: 哎，
0: 对是有这种内容的材料在里面。
1: 有道
0: 再
1: 理，
0: 配上香菇啊、杏鲍菇啊3种这个鲜味在一起，反正就是会让你吃的非常满意。
1: 嗯，
0: 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我们购买方式也是跟之前的那个化妆品是一样的，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来搜索这个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
1: 是的，想要的朋友不要错过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了现在路面上的车流出行。在这一时刻啊，这个咱们还是有零星小雨的打扰，晚间高峰呢依然还是很难预测啊。那么希望大家呢还是抓紧出行啊，这个晚高峰呢这个保持充分的小心耐心啊。这个雨水天气呢带来的不仅是车多和在途车辆的一个紧张，同时呢也是事故的多发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多做。

0: 清楚。也目前来看的话，路面呢大家呢还不算慌乱啊，各位各条主干道快速路呢还有相当的出行空间啊，所以大家也别紧张。目前呢就主要是九州高架和皇家湖立交呢出现了率先的车多状况啊，接娃的家长现在啊有了骑行电动车的这个家长已经披上雨衣啊，在陆续赶往这个学校门口啊。当然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个校门口附近的车流呢也不算太多啊，大家呢稳重一些通行啊。目前绝大多数的主干道还是保持了良好的通行效率。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新的出行动向，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文杰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给大家分享一下。目前九江市的龙开河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405米，赣州市323国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94米，上饶市赣东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688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3: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那么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短剧、连续剧、电影，你更加中意哪一种？为什么呢？
1: 但是你现在应该最中意的是短剧，对不对？因为我时不时看你比较有时间的时候呢，都是在看那个就竖屏的，
0: 就是短剧，是不是？
1: 是。
0: 这个问题其实说的特别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这我应该说我的这个选择啊，就代表了短剧的这个做法。这个做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短剧它比较碎片化。你像比方说我有两分钟，我就先看个两集。对吧？我有三分钟，我就看个三集。要是没有无所谓。
1: 而且你不怕
0: 即看即停，不是？
1: 而且你不怕一落下任何一个剧情你看不懂。
0: 对。
1: 对
0: 确实是这样啊。
1: 但你不会觉得很多东西会重复吗？它里面的内容。
0: 它里面有啊，它的确是有重复的，所以这就要求什么呢？我告诉你啊，这也是一个咱们看短剧的一个小诀窍。
1: 哇，你都看出经验来了，还跟我谈这些东西。
0: 它是这样的，真的，我发现了，就是短剧它的这个模式啊，和我们平时，就是你在刷这个刷那个的感觉是一样的。只要你在哪方面内容上停留了，然后它就会狂推哪方面的。所以你要每次把自己当小白，比方说你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你看完了，对不对？那你它弹出来的不要理。因为他弹出来肯定是类似的，
1: 对，
0: 然后你要把自己当小白，然后你重新到里面去搜，然后到大池子里面去找你感兴趣的，然后你再随便点一个看。
1: 你知道我妹妹经常给我推某一个平台上面的短剧，然后我说我没有这个 APP， 你不用推给我了。然后她还是非常想说跟我说你看吧，其实很好看，但是她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大概她给我推的类型就是那种，就是有点像那个探案类型的那种惊悚啊，或者是惊险类型的，不是那种豪门类型的哈。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不是这种哈。
0: 哦，不是那种，
1: 就有点类似于那种需要动脑子的，稍微有一点点那种惊悚类型、悬疑类型的。
0: 所以你是不是看的就有点累？
1: 我不是累，其实我看长剧也看这种类型的。但是我不是也不是很喜欢看短剧，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其实我今天啊，就是把咱们这个话题给大家留完之后啊，我突然发现呢，我好像漏了一种类型。
1: 什么？
0: 网剧。
1: 网剧哦，因为现在很多，
0: 你发现了没？
1: 做的也蛮厉害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我看哈，就是咱们从电视剧到电影，然后再过渡到短剧过程当中，其实它还有一段时期是网剧，对吧？那个网剧呢，它最大的区别就是，第一它是横屏，这区别于短剧了吧？那么其次呢，它每一集它短短的。它总集数也不会太长，对吧？
1: 但其实它是不是差不多短剧的前身？有点类似于吧，但也不一定，因为有一些网剧其实也有蛮多那个大牌明星去拍的。
0: 应该说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在网络上看，一个在电视上看吧。
1: 对，
0: 应该是最大的这个区别吧。因为你刚才说到探案

0: 的时候，
1: 哦，
0: 我想起了曾经有段时间那个网剧有一部叫，
1: 唐鬼吗？
0: 不是，那个叫白夜不是
1: 追凶，
0: 对对对对对，那一类型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我当因为你说到探案的时候，我就想起那段时间那个剧还蛮火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所以其实还是看大家喜欢的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别哈。
1: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现在除了看这些剧之外呢，我有的时候也会刷 UP 主的一些视频、
0: 嗯、
1: 不是说解读讲解的类型了，
0: 嗯，
1: 我就是因为有一些在这个平台上你会突然发现有一些 UP 主可以给你分享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
0: 对，
1: 就比如说去旅行，但其实旅游博主现在蛮多的、
0: 嗯、
1: 但我最近看了那个叫赖岛的那个博主，我觉得他真的是我看的所有的旅游博主里面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的画面剪辑就跟导演一样，要不然怪不得人家的名字叫赖导呢，就是真的是有一种画面的审美的效果，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所以有些人可能在看一些剧或者是在看一些作品的时候，可能也会追求说这个画面美就够了、
0: 嗯、
1: 对不对？因为有些电影的画面真的很漂亮，
0: 是，
1: 所以大家可能在看这种类型的时候就喜欢看这种治愈系的呀，或者是各种类型来进行筛选。
0: 是，其实你要说那个这种旅游类型的、
1: 嗯、
0: 或者说你要说拍画面的、
1: 嗯、
0: 有的地方它得画面真的美，
1: 对，
0: 那么哪怕你是拍摄小白、嗯、你可能都能拍出那种美，
1: 我也不一样，我看人家拍的真的是比我美
0: 好朋友们，这个暑假的计划啊，如果要出行的朋友们呢，真的给大家强烈推荐这个西双版纳的私家乘马五日游，真正做到了一单一团的这专属私家小团啊，咱们不跟陌生游客去拼车、
1: 嗯、对对对，
0: 而且出行时间游玩节奏自己完全掌控、
1: 嗯、
0: 哈，你看，而且呢这住的也是特别舒服啊，五钻酒店连住啊朋友们，而且尤其是想带孩子去的话，这里有小朋友特别感兴趣的植物园专属夜游，你看有专业的啊、这个研学导师全程带着孩子们去探访一下这个暗夜精灵啊，读懂一下这个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没错，我们一起去看看萤火虫啊，然后还去看一看呢，这雨林里面的一些植物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给大家解读一下，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朋友们啊！如果你想去的话，不要错过了，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不要错过了。
1: 嗯，还有就是在我们有限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大家就尽可能的抓住我们现在就是福利价的时候去报名参加我们各个旅行团，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些就是旅行的目的地已经暂时是没有这个活动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积极的去报名参加，不要等过了这个合适的价格之后再来问我们说，哎呀，怎么没有了呢？因为过了啊，不是说以后不会再有这个优惠的一个项目旅游，只能是说可能要往后推，要等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在趁这个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的就是还在这个优惠价格期间呢，就可以赶快来报名、
0: 嗯、是的，
1: 因为它是一个直飞的路线，不需要你去做中转，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并且它所有的核心景点都覆盖在里面，如果你想一次性解锁草原和沙漠的小伙伴呢，就可以赶紧报名锁定这个席位，他六月到八月是每周发团，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错过了这个报名时间是不是我就赶不上这个团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并且他住宿呢也是有一夜这个特色住宿草原蒙古包嘛，加上三晚的这个携程三钻酒店，所以你不用担心吃住行这个方面是不是不舒服，它也是可以接常规团精品小团或者私人定制团的，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这个熊老师的热线咨询一下 182-7954-7981 182-7954-7981， 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然后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详情。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

0: 让家更有爱。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啊。这会儿来看的话啊，这个晚高峰借雨势啊，车流呢开始逐步递增啊。那今天的皇家玻璃胶啊、沿江快速路啊，还有九州高架桥啊，现在已经车流稳稳增长啊。当然呢这个咱们和早间高峰啊不一样啊，这个早高峰咱们是毕竟是有上班的这个考勤的打卡时间啊，这个卡的比较紧啊。那现在晚高峰大家其实可以从长计议啊，这个绕行一些宽敞的路段啊，或者是稳稳回家啊，这个该排队排队啊，这个下点小雨啊还也能解压啊，还能这个省空调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呢不要太着急啊，路面上别太焦虑啊，这个轻松放轻松。现在的来看的话，比早高峰的局势那还是好很多，至少呢像红果滩、像老城区这些普通地面路网现在还是有大笔的通行空间，丰泽大道、红谷大道、赣江大道都是能够正常通行。但是快速路的话，你喜欢丰山快速路、皇家玻璃桥到长乐、沿江快速路，就从这个云飞桥到深米啊、从这个长安桥到灌婴啊，这桥这几个点位呢还是持续车多，九州高架呢也持续的排队啊，包括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这些点位呢这个车流呢一直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一个这个减少啊。那希望大家呢还是及时的保持充分注意了，八一大道的卢子路口，还有阳明路的二经路口啊，这些以及像这沿江北大道的启丰路口啊，这几个路口都等一个信号灯啊，这个还是大家稍微要做好相应的觉悟啊。那么包括青山湖隧道、火炬大街沿线，尤其是青山湖大道的火炬广场路口，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的柴桑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483米，赣州市的福寿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31米，上饶市经开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8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短剧、连续剧、电影、网剧，你更加中意哪一个？为什么？
1: 嗯，
0: 好，咱们来聊聊啊。首先，这个呼啦啦呢回答了我们啊，其实包括之前的这个胡椒三明治也回答我们了啊。他说现在在下小雨。
1: 刚才小雷不是也说了吗？因为小雨的关系，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0: 是，我们就希望这个小雨呢，咱们就默默的保持啊，
1: 不要下大雨。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出门的一瞬间，我的天！
0: 嗯，
1: 你知道，
0: 我知道啥，
1: 就是
0: 那么一刻是吧，
1: 就是刚出门时候还好，
0: 嗯，
1: 雨没有大到那种让你觉得看不清路的情况，
0: 对，
1: 当你行进一段时间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基本上就感觉视线已经很差了，
0: 是，那是能够理解啊，
1: 所以在这种大雨天呢，还是双闪要打好，我就是前也不是后也不是，我就感觉，
0: 对
1: 在中间你就说这个视线怎么这么差，
0: 就很模糊。对，其实保持安全的车距真的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你看这有的就是家长送孩子也这种感觉。
1: 嗯，
0: 你看孩子上车的那一刻，
1: 嗯，
0: 天气还好，结果要放孩子下来的那一刻，突然一下外面很大的雨。
1: 嗯，
0: 但是这时候又很尴尬呀。
1: 嗯，
0: 因为这时候车他又开不到学校门口。
1: 是。
0: 然后孩子又过不去。
1: 嗯，
0: 然后就在那愁着怎么办呢？这边孩子要上课，那边要上班呢。然后他们就在车里边聊了两分钟，这时候雨又停了。哎呀，赶紧走过去。啊，然后车开走了，就是哎呀，刚才雨停了，然后紧接啪又下了一阵儿，
1: 嗯，
0: 就不晓得孩子到底有没有淋着。这个下雨真的跟闹着玩似的。
1: 那你知道，其实有些学校蛮贴心的，因为现在就是、他学校大门口，他直接从那个教学楼里面延伸出来，
0: 对对对，
1: 延伸出来像雨棚一样的东西，那种伸缩雨棚，
0: 对对对对对，
1: 一直到那个你给下车点的那个位置，所以小朋友快速冲过去的话 是可以不被淋到的。
0: 对，其实大家就说，哎呀，学校太人性化了，要这个雨棚能一直给我。再沿一段马路多好啊，
1: 那就会造成一些交通的拥堵了。
0: 好，咱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平淡人生留言说，我是比较喜欢电影了啊，因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看完一个剧。这个短剧呢，因为好的片子几乎没有，目前看过的家里家外还不错，东北爱情故事也还可以。诶，在这里面啊，
1: 应该不是东北爱情故事你看过吧？
0: 不是，家里家外我看过。
1: 哦，
0: 我当时这样跟你说，我说不是，其实哈，负责任告诉大家，现在有很多的短剧人家的质量堪比电影，只不过人家是竖屏，真的真的有很多高质量的短剧，确实是很多。
1: 特效真的很好吗？请问，
0: 人家靠情节取胜，人家又不是要人看大片，要什么特效啊？
1: 哦，
0: 对吧？情节取胜，真的。比方说，他推荐的这个《家里家外》，你知道吗？
1: 嗯，
0: 就之前有很多人推荐我看，我根本就不想看，为什么呢？因为他全程是说方言的，我觉得会听得很累。但是后来一不小心看下去了，哇，真的是。
1: 是哪个地方的方言？
0: 四川。
1: 哦，那不还是你在那个地方待过吗？你还可以听得懂啊，你应该很亲切才对啊。
0: 我听不懂，它也有字幕，好不好？
1: 不是，但你应该很亲切啊，因为之前在那边念书啊。
0: 我在那边念书，我们大家都说普通话的好不好？
1: 虽然说普通话，但是你也会觉得很亲切呀。
0: 那这么说的话，《东北爱情故事》，那你必须得看了。
1: 不是，
0: 你听他们
1: 说
0: 这个是不是亲切？
1: 只是说，不会让你觉得完全听不懂那种，让你觉得很排斥，因为有的时候我是完全听不懂，我就会稍微有点排斥。就比如说粤语这种类型，我是完全不懂，所以我可能看的时候就看字幕又很累，
0: 就比较累，
1: 就不会追。
0: 那确实也是啊。好，我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就是咱们说的这种剧呢，大家到底更喜欢哪一种？你的理由是什么？我来看看啊，这个红鲤鱼他说他觉得呀，就是大家都不应该看短剧，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有些无脑，偏离现实生活的这种短剧啊，感觉一直在挑拨人际关系，形成独立。然后他说那个在短剧里，某些短剧里面哈，就是感觉那种就是有钱有势的人就对别人是那种随意辱骂的，而且还会扇别人耳光。他说感觉短剧里面就是那种是没有法可讲的。是很乱的那种。他说我不知道这些短剧为什么一天有人不停的刷。我家就有两个。
1: 有一些这种短剧它确实是非常无脑。
0: 对。

0: 真正不适合的短剧它已经被平台下架了，
1: 没错，
0: 它也是在不断完善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之前在大热的时候可能有些短剧对于法律上的一些是很有盲区的，
1: 是是，
0: 包括有一些换脸啊或者什么样的技术它可能就不是很好，但是现在有些平台上它慢慢正规了嘛，可能会越来越好。
1: 婚礼鱼就是作为一个哈，就是我也不是很资深的一个短剧观看者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讲的这种现象啊，第一它肯定有，其次它在慢慢减少，
0: 对，
1: 还有就是很多短剧它质量在日益提高。我可以说你肯定是当年刷到这种剧你就看不下去了，后来你就不触碰了。如果你现在去看，你会发现其实你讲的这种还是偏少的。
0: 不，也有。
1: 不是，它是偏少。
0: 因为我经常在户外的时候会听到一些大妈大爷呀，他有的时候可能走路是没有，不是说看视频哈，
1: 对，
0: 但是我听到的外方的声音就明明就是刷短视频的那个 BGM 的声音，
1: 对对对，
0: 所以他是边走路边听这个短视频，我一听就知道就是那种类型无脑的，就有点像他后面说的这一种。
1: 但其实你知道吗，还有人的那种比较正向的一个评价，他是说他说有些这样的剧他是这样的，你没发现吗，就是他好多他是放大了人的情绪，
0: 对，
1: 把一些潜藏的心声给稍微略带一点无厘头的那种比较激愤的表达出来了，
0: 不然的话他的时间很短，他没有办法把这个情绪完全通过一点点的释放，
1: 他必须要动不动就有一个冲突，就有一个反转，
0: 他不然没有办法通过就是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把你展现出来这个情绪饱满的这个层次什么渐进啊或者怎么样，他只能突然一下子爆发，没有给你缓冲那个时间。
1: 对，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情节啊，当然是这么说的，就是很多短剧里面它会出现什么呢，比方说这样一个情节，就是绑架，就是感觉坏人想绑架好人，就一句话，我得把他绑了。紧接着下一幕镜头，就发现他捆着了在那儿，然后他就站在旁边，拿个刀在手里晃了晃。
0: 不会给你一个坏人
1: 对，其实
0: 去做准备工作。
1: 对，而且他其实是没有什么逻辑性的，你会觉得他是怎么把他绑到的？这怎么做到的？对不对？然后莫名其妙的有人把他救走了，那个人也是莫名其妙就出现了。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短剧的时候呢，
1: 就
0: 不要完全带脑子，而且你要用自己的意念跟他连接一下。哦，原来是这样，脑补一些情节。
1: 是的，是的，朋友们啊，有的时候就是不要想太多。所以我觉得大家是这样的，你图一个放松，图一个快乐没有问题。如果你看的费脑子或者看的自己不爽，赶紧就不要看，就这么简单，
0: 是
1: 不是？
0: 是是。
1: 好，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看看啊。朋友们，如果说现在你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像我们一样啊，不管是你想吃晚餐啊，或者说咱们想吃点这个小零嘴儿啊，我跟你说这个是确实不错的，因为以前咱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那就是大黄先生阿拉斯加黑鳕鱼。你看天气热啊，很多人觉得哎，家人没什么胃口啊，这宝宝又挑食啊，孕妈呢又没什么食欲啊，老人吃不下，别愁，我跟你说这个来自于1500米深海限量捕捞的鱼中贵族纯野生黑鳕鱼。哎，我怎么听着就感觉味道特别好呢？然后呢，这口感绝了，肉质是那种软滑鲜嫩的，入口即化的，带着淡淡的清香和奶香味儿，没有腥味儿。朋友们啊，挑食宝宝也是抢着吃。如果你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鱼"这一个字儿，或者回复"鳕鱼"两个字儿都是可以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宝妈在给宝宝做辅食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选择鳕鱼是非常棒的，因为它刺很少呀。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的不仅这个口感好，而且吃起来非常的方便，
0: 肉质也很那个，就是软绵入口即化的那一种感觉。
1: 对，那是大补啊。
0: 是，
1: 所以想要的朋友呢，不要错过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一个字儿"鱼"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

0: 和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2: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情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西环的丰盛快速路，皇家湖立交到长乐啊，这个沿江快速路整体的朝阳啊，这个一路到长阳桥下啊，从云飞桥、升米桥的一路过来啊，这几段快速路的出行表现呢，还是啊这个比较考验司机啊这个咱们的耐力啊，包括北一环的扬子洲、沿江北道到上英雄桥啊，这些点位都有出行车多的情况，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放学的阶段正式的到来啊。现在的校门口周边以及普通地面主干道也限不下来了，毕竟下雨在持续啊，所以像包括京东大道、包括高新大道、包括现在啊这个靠近到像啊咱们的一些这个地面城区主干道啊，包括像广场南路、站前路、二七南路啊这些路段，包括红谷滩的红谷大道啊，靠近到五中这边的这个丽景路的这个路口啊，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珠江路啊这边靠近到红谷大道外国语学校的路口啊，这些都有放学往返的接送车流啊，所以说就现在而言啊，这个地面路段呢有一定的出行车多啊。当然好在呢，这个没有早间的情况那么夸张啊。现在来看的话，只是零星小雨的打扰和早间强对流哈、啊，这个画风还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大家呢基本能克服，但是呢车速肯定受影响。希望大家备好充分的小心啊。那今天的这个来接送，肯定车流量呢会稍多一些，比以往来看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这个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长虹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长达331米，赣州市105国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长达369米，上饶市京开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7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
5: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心灵。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短剧、连续剧、电影、网剧，你更加中意哪一种呢？到底是为什么啊？我们来说说理由。其实我发现呢，大家的理由其实还真是各种各样的哈。来看到这个小丁啊，留言说，他说是连续剧，为什么呢？这是下饭电子榨菜。哦，你还喜欢就是一边吃饭一边看呢？
1: 对啊，
0: 嗯，
1: 我包括连续剧是这种下饭的电子榨菜之外呢，其实有些综艺我也会把它变成电子的下饭
0: 哦
1: 榨菜。
0: 我觉得像他这种做法我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不精彩我就不会看，如果很精彩，那我低头吃饭
1: 的时间
0: 我觉得就错过了哪个镜头。
1: 哎，但是我一个人，比如说家里没有人，就是我自己的情况下哈，我会边看一些视频然后再吃饭。如果说很多人在的话，我是不会选择这种电子榨菜的
0: 啊。那要跟别人去交流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是。再来看到这个新微留言说，嗯，主要看内容好不好吧，其实形式不重要。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实在哈。对。嗯，海上生明月留言说周星驰的，你的意思就是
1: 周星驰演的就 OK 对吗？
0: 那不就只有电。

0: 影了，人家也没拍过别的呀，是不是？
1: 哎，周星驰拍过电视剧吗？我没有印象哎，因为我不是星爷的粉丝。
0: 哦，拍过，拍过，拍过。你要这么问我的话，是我虽然也不算他的粉丝吧，但是呢，就是他的很多一些经历啊，包括他的一些简介，我都看过很多。他早年的时候，他是演过一些那个，就是叫 TVB 那一类型的吧。
1: 啊，
0: 演过那样，那时候他还很年轻。
1: 嗯，
0: 而且他还主持过少儿节目。
1: 啊，
0: 他最早的时候，对他是那个主持少儿节目，他是一个少儿节目主持人，是不是？万万没想到。
1: 原来他的阅历还蛮多的嘞。
0: 嗯，好，我们来看到一个即时路况哈，马路放大镜说，他说南昌的沿江快速路由南往北方向朝阳大桥底下出现了事故，看上去还挺严重的啊，很多车堵在这儿，现在交警是到了现场，应该是多车追尾我在对面的车道看不太清楚啊，朋友们这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1: 对对对，
0: 尤其是雨天，刚才我们说到视线受阻嘛，
1: 对对
0: 对，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
0: 那现在如果有朋友呢要路过该路段的话，有条件的话咱们就绕道通行哈，不要再去堵上添堵了。好，再来看到刚才我们还在聊说什么哎牛肉哎，我们今天是那个吧，给大家推荐的好物里边有一个鱼，有一个牛肉，对不对？
1: 嗯，
0: 想要吃牛肉的朋友啊，是牛肉还牛肉干来着，还是
1: 牛肉酱
0: 啊？想要拿牛肉酱拌饭的朋友，记住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两个字儿，秒杀。想要吃那个刚才那个鳕鱼的朋友哈，那么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一个字儿，鱼就可以了。
1: 对，
0: 哇，说实话，这两种我都觉得味道特别棒。好，你看，
1: 我没有排斥用南昌话聊天这件事情
0: 啊。谁用南昌话聊天呢？
1: 他不是说
0: 啊，
1: 说我是不是很排斥其他主持人用南昌话聊天？不会啊，
0: 当然不会啊，因为秦岭的搭档没有用南昌话说话的，他怎么排斥？
1: 我不是说，就算是说了的话哈，我也不会很排斥，因为我现在可以听得懂了。
0: 你真听得懂
1: 了？虽然我不会讲，但是我可以听得懂。你们就是年轻人的话，讲南昌话我是可以听懂的。就是年纪偏大的，比如说是爷爷奶奶辈的，这种其实他们速度又快，我是有点听不太懂。
0: 年轻人听得懂，就爷爷奶奶辈的有点听不懂。那像我这种中老年的，
1: 对对对对，
0: 你听得懂吗？
1: 先说一个呀。
0: 我随便玩两句字，听得懂吧？
1: 随便说两句啊。
0: 对嘛，那就已经听懂了。
1: 这种类型的是我可以听得懂的，因为可能年轻人他的就是不会那么的，不是说土，不是真的土哈，
0: 是是，
1: 是没有那么的，就是老式的那种方言。
0: 我跟你讲，没错，这点说的很对。就是我发现哈，就以我们这一代人来讲，现在南昌话呢，我其实讲的都叫南普话。
1: 对，已经没有就是像那种很老资格那种了。
0: 对，就是他没有那些地道的方言词汇。
1: 对，所
0: 以而
1: 我
0: 讲的
1: 可以听得懂。
0: 对，我讲的只是说白了就是用南昌的调值在说普通话。
1: 哎，
0: 是这样的啊。
1: 但是如果说哈，我要去菜市场买菜，
0: 嗯，
1: 遇到了偏远一点的，像城乡啊或者怎样，
0: 啊，
1: 有一些老爷爷
0: 他们讲就不是太听懂了。
1: 他们速度有点快。
0: 哦。
1: 然后我真的听不懂了。
0: 好，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事儿哈，
1: 嗯，
0: 就是当年我们在读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说南昌话的，我是从学播音主持开始才开始正儿八经的说普通话，
1: 嗯，
0: 那时候我班里有一个女孩子，她是不会说南昌话，她一直在说普通话，
1: 嗯，
0: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哎，就是大家都是南昌人，她怎么会一直说普通话？她不会说南昌话吗？后来就有一个人就问她，她说，哎，某某，我想问你啊，你会不会说南昌话？她说不会啊，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说过南昌话。
1: 嗯，
0: 然后她，哦，怪不得人家不会。这时候另外一个人，你这问人家就有问题，哪有你这么问的嘞？她说，那我应该怎么问？她说这样，哎，一个，能为我南昌话不？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是
1: 南昌话不？
0: 不，她直接说不为。
1: 其实也是有语言环境在里面的。
0: 对，后来别说，你看你要去诱导别人一下嘛，不然别人哪里知道
1: 了。我刚才说的标准吧？
0: 你刚说啥？你再说一下。
1: 你问我南昌话不？
0: 怎么还带点那个东北调呢？
1: 那肯定的呀。
0: 那就对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啊。那现在的路面出行路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呢，在这个时间节点，首先呢，像刚才听友也发这边啊，这个咱们的马路放大镜呢也发现了，在沿江快速的南往北往长安大桥的方向是有事故啊，造成的车多排队，胜利大桥啊，现在呢在进城方向也有追尾，那这几个情况啊，造成了沿江快速路还有胜利大桥啊，在九龙湖和朝阳片区的这边的往来啊，出现了不少的车多压力，大家可以转移走现今天的朝阳大桥，朝阳大桥异乎寻常的畅通啊，这个估计这个也是大家被早间的状况给吓怕了，但是事实上现在朝阳大桥和南山大桥啊过江都不太成问题啊，当然现在啊这个包括丰河大道、红谷大道，包括现在沿江快速路的进啊红谷台湾阁隧道啊，这些路段啊，其实车流量还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而且现在啊包括府河路的镇海关桥啊，以及包括这个盘子阁老坟立交啊，今天老坟立交上桥呢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出行车流压力，包括火车站的这边的广场周边，以及像解放西路沿线一直到这个解放路互通立交啊，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这些点位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出行考验，京东大道江科这个门口，以及像北京东路的高新大道的路口、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的沿线这些点位都有堵车的一个车多情况报告，需要大家继续注意备好耐心。当然车流量最高的还是西环啊，丰城快速路和东一环红都高架桥路啊，那这两个这个东西两个支柱啊，那现在的出行啊可能是需要大家多费一些时间啊，这个保持充分耐心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景湖南路由西北向东的拥堵区长达385米，赣州市克蜀大道由东由南往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479米，上饶市龙潭路由西往东拥堵区长达399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八市和吉安府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九江暴雨转中雨，23到26度；景德镇暴雨转中雨，23到26度；宜春中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中雨，25到28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上饶中雨，24到29度；鹰潭中雨，24到30度；抚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赣州多云，26到34度。好朋友们，有人呢睡醒神清气爽，有人却浑身乏力，脖子僵硬，其中的差距很可能就在枕头上。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枕头过高可能会诱发这个颈动脉夹层啊，这是导致脑卒中的重要原因之一。那此外呢，如果心血管病人夜间必须要枕高枕头才能入睡，甚至要半卧位或者坐着才舒服，那可能就是一个心衰的信号，要及时就医。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那么其实到了这个点啊，我们也知道啊，或多或少，我看看啊，六点多钟的朋友可能出行在路上，也可能已经到家了。
1: 嗯，
0: 其实刚才我还在问那个胡家三明治，他是不是那个他们家是不是开饭馆？不是不是，我是问他们家是不是开饭馆的。
1: 嗯，
0: 后来他说不是啊，怎么会这么问？你叫我怎么不这么问？为什么每天你发来的都是各种好吃的，
1: 而且特别的丰盛？
0: 就是啊，关键人家发好吃的吧，可能就是那么一两道菜，你每次一发出一大桌，你叫我怎么理解？
1: 而且每一次那个桌子都是那种我感觉是宴请很多人的那种，谁家每天吃饭好十桌的菜啊？
0: 就感觉你每次都是那种大摆筵席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家里很多人一起吃饭呢？
1: 一大家子那种类型吗？
0: 几世同堂那种感觉吗？
1: 我感觉那还蛮热闹的。
0: 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1: 比如说楼上是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啊，或是楼下谁谁啊，中间大平层是我们家之类的。
0: 哎，你也别说，当年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幼稚的梦想。
1: 什么梦想？
0: 我就希望家里所有的亲戚
1: 住在一栋楼里面。
0: 对，这样的话我走到哪儿都是亲戚，走到哪儿都是亲戚，走到哪儿啊都特别开心。长大了以后才觉得真是幼稚。
1: 如果所有的亲戚住在一栋楼里的话呢，就如果说你出了一点什么事儿，其他人也很快就知道了。
0: 那我告诉你，那就是不管是什么事儿，你都会发现第二天整栋楼都在谈这个事儿。
1: 对，
0: 好朋友们，那现在如果说大家觉得有一点点饿了啊，或者说呢就是想要一点这个小零嘴儿，我跟你说，咱们这个特别好，就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高。有的人觉得现在这个天气啊，很容易可能不小心就没胃口啊。那宝宝又挑食，孕妈妈又没食欲，老人又吃不下。不要愁，大黄先生给您带来的阿拉斯加黑鳕鱼片，拯救你的夏日餐桌哈。这是来自于1500米的深海啊，限量捕捞的鱼中贵族啊，纯野生黑鳕鱼，每年全球呢只有13000吨啊，它是那种特别珍惜稀有的啊，可以说你吃到啊，绝对是大饱口福的，朋友们。
1: 因为深海鱼类的话，像 Omega 3啊 DHA 啊都是含的比较丰富的，所以吃起来也会比较健康。对于我们
0: 非常的专业，它就是普通鳕鱼的四倍。
1: 对啊，
0: 对对对对，所以朋友们啊，如果你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鱼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呢探讨咱们这个话题，这个短剧连续剧电影还有网剧，你更加中意哪一种啊，到底是为什么呢？
1: 或者是说你最近看了什么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嘛。
0: 就
1: 如果说正好你说我就喜欢看电影，那你说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推荐给我们也可以呀。
0: 好，没有问题啊。那同时再来说到一个堵车的情况啊，在南昌升米大桥进城方向，进城方向桥中间的位置，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现在造成了拥堵啊，提醒大家呢要注意行车安全，有条件的话就绕道行驶。
1: 其实说实话，在我印象当中，圣母大桥其实拥堵的情况
0: 好像
1: 是
0: 不是太多。
1: 对，因为也可能是我的时间段不是那个早晚高峰的时间吧，但是在我印象当中，我真的是很少遇到圣母大桥会有这种拥堵的情况。
0: 所以呢，
1: 所以就是雨天啊。

0: 当然也有可能是造成这样的问题的原因呢，就大家可能开车的时候就没太注意，所以还是要注意。大家如果遇到这种像天气没那么好的时候，
1: 是。
0: 就是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是，所以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啊，咱们慢慢的来，是不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路况。西环丰盛快速路、东苑红都高架快速路，现在高架桥面啊，都还是这个车多的一个状况。六点之后呢，出行流量呢依然还是比较这个丰富啊，因为现在降雨持续啊，很多城区的这个路面出行呢依然还是比较潮湿啊的这个路面湿滑，所以大家呢继续得注意备好小心啊。看起来今天啊这个早晚高峰都是很历练人的啊，所以说现在红果滩啊，包括金融大街、凤凰大道、世贸路的整条沿线啊，以及像这个庐山南大道和红谷大道的会展路口啊，这都是排起长队的点位啊。那么现在都需要大家备好小心，北京路的上海路口、高新大道交叉路口，包括火炬大街、火炬广场，这都是排

0: 常对的一个车流通行。当然，东一环、虹桥高架和西一环丰盛快速以及沿江快速路三条纵向的城区主力快速路呢，目前还是承担了主要的车出行压力。但好在横向的，像九州高架、长安桥、北一环，其实现在行车状况都在好转。胜利大桥这件事故也已经解决完了，包括沿江快速路这边云飞桥附近的事故都已经解决完毕啊，所以现在的通行陆续在回归正常。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替大家注意了。目前九江市德化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是长达630米，赣州市将军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462米，上饶市京开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332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你好，我是南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3.05平方米。我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园林城市。2023年，我还计划新建和改造11个城市公园，建设30个口袋公园，增加公园绿地面积61.65公顷。城在园中，人在景中，开门见景，推窗见绿，天蓝水净，山青碧绿，和谐共存，大美南昌。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Hello， 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短剧、连续剧、电影还有网剧，不知道你更加中意哪一种呢？为什么呢？
5: 如果说是在通勤的过程当中的话，肯定很多人会选择那种短视频类型的，就时间没有那么长的。
1: 那是
5: 因为如果看长剧的话，很容易注意力太集中了，导致坐过站。
1: 有道理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小周就说他比较喜欢短剧啊，就像你说的，下班挤地铁啊，就那么10来分钟，一集一个反转，不需要攒时间啊，看完就开开心心，多好啊！碎片化时间刚好填满。
5: 对，
1: 你要说你这时候看部电影，刚起个头，到站了，或者你等会儿我再看看，过了。
5: 对，因为长剧的话需要你静下心来去看，但是你整个在通勤的过程当中，除非你通勤很远哈。一般在南昌暂时还不需要通行那么的远，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看不完，然后这个时候的你觉得很不爽，你马上就差比较重要部分的时候你下车了，
1: 我跟你讲，
5: 然后你就会觉得后面你到底是看还是不看呢？
1: 对，你看不看都尴尬啊。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弄过一些广播剧嘛，然后后来有的部门就跟我们联系说，你们这广播剧能不能就是让我们把它改成那种短剧什么的啊，我们说可以啊，没问题啊。他说但是你不要等你们的剧长不长，我说你要多少集嘛，他说我们要那种80来集
5: 长剧啊。
1: 我说80集那做不到。他说你别误会，我们一集可能就2-3分钟。我说一集2-3分钟啊，这样感觉好像听起来好像好多了一些哈。但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5: 因为你知道其实文字和我们录音和形成画面是不一样的，
1: 对，
5: 有的时候你在听感上可能需要一些东西去把它讲明白，但是画面的话有的时候给你一个镜头，
1: 对，
5: 懂了，
1: 对，
5: 镜头语言
1: 没错。他其实呢就是隔行如隔山哈。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阿林留言说他比较喜欢看连续剧啊，跟着哇，人家这留言跟着主角什么走过大半年日常啊，跟着主角走过大半年，我以为是走过大半辈子哟。
5: 应该是说跟着主角一起成长
1: 哦，然后
5: 走到大，
1: 对，然后这个人物是慢慢的鲜活起来了啊，他就感觉像是一个交了一个老朋友，如果当结束的时候呢，就感觉会失落几天啊，这份沉浸感短剧给不了。他是感觉我当年也有哎，
5: 因为你追长剧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陪伴性的，
1: 对，
5: 当这个剧你追完之后，甚至有种失恋的感觉，
1: 对，很失落的感觉，
5: 就是你很难自拔从。

0: 对对对对对，
1: 沉浸在那个你追剧的过程当中，
0: 因为角色代入感太强了，
1: 所以才会有说失恋般的感觉啊。
0: 嗯，
1: 很难抽离，
0: 是，
1: 嗯，
0: 哎，所以没错，这就以前那些经典剧给我们的一个感觉，确实如此啊。
1: 嗯，
0: 再来看的老陈留言说，首选肯定是电影了啊，抽2个小时到电影院去沉浸式，这个画面音效全部拉满啊，还有故事呢也是那种比较精华的啊。他说看完以后还能琢磨好几天，他说比很多的那种快餐内容要踏实的多。
1: 嗯，
0: 这也是现在很多朋友为什么比较爱看电影，你也有，
1: 嗯，
0: 也有，就是电影呢就是你要有这样的时间。现在我觉得就是看电影啊，你如果说现在摆几部电影在我面前让我挑，我很难去看到。但是如果有些朋友看完了，他们强烈推荐的，我觉得我会更愿意去看一下。
1: 阿妈的情书你看了吗？
0: 看了。
1: 好看吧？
0: 说真的哈，如果没有人推荐我看，我根本不会去看。因为我会觉得不管是他的情节还是这个名字，就没有一点是吸引我的。但是就因为很多朋友推荐，所以我就想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那么好看。
1: 那你哭了吗？
0: 但是不知不觉的。
1: 你哭了吗？
0: 我就哭了好几回。其实
1: 对吧，
0: 其实我哭是没有人看见的，因为我哭不带声色的，我是坐那看，然后直到我出来的时候，
1: 因为大家都在哭啊，谁会关注你哭没哭啊。
0: 出来的时候别人说，哎，你是不是眼睛肿了？有这么明显吗？
1: 因为大家都在哭，谁会关注你啊。
0: 就可能就是哪个点他就一下就带动到你的心绪了。
1: 嗯，
0: 真的是这样哈。
1: 所以有的时候出去旅行也是这个样子，可能就说不定哪一个点就触动到你了，
0: 嗯，
1: 你就想出去玩，我就想去这个地方。
0: 没错，我就想去内蒙古，我跟你说。
1: 嗯
0: 啊，尤其是那种就是人家说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我就觉得特别方便。
1: 我就想吃扎马宴的东西。
0: 5日游，哎，对对对，特色美食啊，宫廷盛宴扎马宴在那儿，对不对？
1: 对，
0: 这里还有一天晚上住的也很特别哦，
1: 是啊，
0: 它是那个特色草原蒙古包，
1: 嗯，
0: 啊，然后到了那儿还有很多像什么策马草原呐，啊，蒙古专属牧场啊，草原迎宾酒啊，蓝色鲤鱼哈达呀，还有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呀，啊，还有这个，响沙湾娱乐套票等等等等，想去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哟哈！而且咱们这个发团呐，基本上是每周都发团，所以想去你可以做到随时报名随时走。
1: 嗯，
0: 想去内蒙古走一趟的朋友啊，这次五日游啊，我看一下这个，行，赶紧报名吧，朋友们啊，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好。
1: 如果说这个5日游触动不了你，你就喜欢慢悠悠、慢悠悠、慢悠悠不赶路的这种，那就去云南。
0: 那几日了？
1: 6天
0: 啊啊。好，你个慢悠悠就多了一天是吧？
1: 对，
0: 啊，
1: 因为它不需要你早起啊，有一些团是需要早起的。
0: 是，
1: 这个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就是全程轻松不赶路。如果你喜欢这种惬意的感觉的话呢，就可以加入到这个旅行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你是不是？不需要赶路，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可以睡到自然醒，多么舒服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而且它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大理呢也是直接给你升级一个海景房，
0: 不错。
1: 出行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就座位是非常的宽敞，
0: 嗯，
1: 你会觉得说天哪，这个好舒适，感觉就像是也不能说在云朵上一样哈，
0: 哎，
1: 反正就是你
0: 就跟在云南一样，是不是？
1: 我说不是说在云朵上哈，反正就是下车之后的你不会很累，因为有一些车坐的不舒服，
0: 嗯，
1: 下车之后你的腰啊腿啊都不舒服，
0: 对，感觉人都散架了。
1: 对，这个不会这个样子。还有那个像在洱海喝下午茶呀，海边骑行啊，都可以体验到。想要去到这个旅行团的小伙伴，想要去到这个线路的话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997995072，1997995072，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
0: 嗯，是的，不要错过了。

0: 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7: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0: 雷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现在道路路面出行的变化情况。东一环、西一环呢，持续保持车多，在半点这一时刻，路况依然耀眼啊！对于环线通行啊，尤其是这个南北纵向通行的司机朋友来说，选择确实不多啊。快速路的话，三条南北主力快速路，这西一环丰盛快速路、东一环红豆高架快速路，都是在这样的降雨天呢，能够这个。一直到6点半钟还让很多司机朋友铩羽而归这个没有太多挑战空间。沿江快速路呢，作为这个中间的这个快速路通行枢纽，那也有几个节点，尤其是南庄桥下和这个咱们的虹口隧道和滕王阁隧道的这个路口，这几个卡点啊，还是会耽误一些时间。好在呢，现在大部分地面路段的出行条件在大幅度的好转。今天的晚间高峰的雨势不大啊，现在来看很多城区的雨降雨也已暂停啊，所以现在的一些地面路段的出行条件在大幅改善啊，八一大道啊、阳明路、北京路行车情况都已经不错了啊。这个红谷滩一侧到干线大道和红谷大道啊，这个基本上南北穿行，从凤凰州一直到红角洲到九龙湖啊，大部分的路口都是畅通的。可能就凤凰大道的世贸路、愚园路、会展路的三个大路口呢，会有一些这个小范围的紧张排队啊，这个需要担心的总归是没那么多了。当然还有一条快速路啊，这个桃花南路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啊，这个也就是回象湖湿地然后回这个象湖小兰方向的话，因为这个中间是在桃花南路快速路在这边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去往到桃花路立交的一个方向，需要大家注意啊，靠近九龙湖公园的一个位置。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长江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20米，赣州市文峰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431米，昌饶市紫阳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293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到的就是这个短剧啊、连续剧啊、电影啊，还有网剧啊，你更加中意哪一种啊？理由是什么？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
1: 嗯，
0: 好，看看朋友们的选择啊，都有些啥呢？嗯，来看到，哎呀，哎呀，哎呀，一不小心这么多条已经过去了。我看看啊，从美食开始，这个哎。马路放大镜今天也发美食了，我看看。
1: 我不服，你夸别人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展示一下自己吃的。
0: 说实话，看得过去还是不错的。哎，
1: 嗯，
0: 他这个中间这个大盘和左边的那个盘，这两个是一个菜吧？
1: 一个是排骨，一个是猪排，一个是牛排吧？
0: 哎、
1: 我是这样猜的哦。
0: 是这么区分的吗？
1: 中间的是牛排骨吗？
0: 哇，还有土豆烧肉，
1: 嗯、
0: 这个是藕带啊、
1: 嗯哦。对，
0: 这个是，哎，这个是什么？辣椒烧肉吗？辣椒炒肉。有点像辣椒炒肉，
1: 辣椒炒什么不知道、嗯、
0: 这个是蒜苗炒肉，
1: 对，
0: 他说都是食堂打包的。哎，你们食堂还不错。哎，
1: 嗯
0: 嗯，我跟你说再好一点都赶上我们食堂嘞。
1: 我们食堂三楼改进之后，我觉得真的是一不知不觉很容易打超了。
0: 哎，对，不知不觉美食那么多啊，一不小心就超了。哎，你看果然平淡人生也说，哎，你们食堂对外开放不啊？大家都觉得还不错哈。
1: 嗯，
0: 我们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嗯，紧接着全是在聊食堂了。
1: 嗯，
0: 怎么的，食堂这个话题比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更嗨一点是吧？都已经开始了，几菜几汤了，多少钱了，都开始了。
1: 嗯，
0: 他说公司之前20块钱的餐标有4菜1汤，
1: 嗯，
0: 后来13块钱的3菜1汤，那也不错。哎，
1: 嗯，
0: 那也还可以。哇，
1: 我觉得
0: 再好一点都赶上我们。
1: 能够在食堂吃也可以，但有的时候打包的时候真的是有讲究。
0: 嗯，
1: 如果打包不好的话，那就是整个
0: 那就糊在一块了，是吧？
1: 对，那个再好吃的菜变得很难吃。
0: 嗯，那也是啊。好，来看到这个山海坝留言说，他说在南昌的城南大道两车剐蹭了，停在路中间啊，
1: 嗯、
0: 弄得路都堵的了。
1: 对
0: 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咱们能够赶紧解决的这个交通事故啊，尽可能的就赶紧解决掉，把车停在边上去啊，不然在大家都不要通行了，是不是？
1: 嗯、
0: 那同时呢，雨天路滑，提醒大家啊，一定要要去注意行车安全哈。
1: 也不知道现在那个雨势怎么样，是不是还是小雨的状态，还是说稍微变大呢，还是已经停掉了？
0: 嗯，也可以留言告诉一下我们哈。
1: 嗯，
0: 好，同时我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怎么的怎么的，现在全开始发吃的了呀啊！还有这个小香弟也开始发了，我看看这个他还艾特我叫我 look 一下，你看这应该是在外面吃饭吧。
1: 哎，我真的这个图片
0: 这绝对在外面吃饭，
1: 不是、
0: 嗯、
1: 这个图片这个造型我们还得侧着脖子看，这是想要治我们的颈椎病是不是？
0: 咱能不能给我转过来。哎，你还别说，这里面都是我爱吃的。
1: 嗯，
0: 这是什么你看出来了吗？这是鱼吗？是啊，剁椒鱼头有点像啊、
1: 嗯、
0: 辣椒炒肉喽。
1: 对啊，
0: 这个是什么莲子肉汤吗？这种对，莲子肉汤这种吃法少。你像这个饭团，这个白汤糕，
1: 嗯
0: 啊，我都蛮喜欢吃的。哇，天哪、
1: 嗯、你恨不得钻进屏幕里面去是吧？
0: 真是的，我觉得你们太过分了。没事，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啊、聊到咱们互动话题的朋友们啊，我看看现在到哪个了。哦，现在是到这个了。朵朵说，他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刷短剧觉得比较好啊，几分钟一集，不耽误扒饭啊。然后呢，他觉得那个剧情啊，就是看着非常的解压哈、啊，他完全不用费脑子。然后呢，吃完了之后上班，他觉得回血特别快。哎，你要这么说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哈。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看到哪位朋友啊？看到大叔留言说。他觉得还是连续剧比较有感觉，小时候要守着电视去更新啊、
1: 嗯、
0: 一家人呢就齐刷刷的在那看啊，这个剧情也比较细腻，有铺垫，人情味浓。现在就是回看的话呀，觉得还依然是比较暖心的。
1: 哎，现在让你想你小的时候看的那个连续的长剧，除了像西游记这种，你还能想到什么？
0: 新白娘子传奇啊。
1: 那除了这个呢？
0: 三国演义啊。
1: 还有吗？
0: 水浒传啊。
1: 还有不？
0: 还珠格格。
1: 我真的在想你再见500年那个。
0: 那个我其实没看过。哎，
1: 什么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你没看过？
0: 我没看过。哎，是不是？我
1: 之前之所以会看它、
0: 嗯、
1: 是因为我的外公外婆啦、爸爸妈妈很喜欢看，所以是、
0: 嗯、
1: 也不是被迫吧、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跟着他们一起看的。
0: 哦，
1: 嗯，
0: 是不是特别好看？反正那首歌特别经典，
1: 向天再借500年。
0: 嗯， 嗯，
1: 老大，
0: 对，后来不就是因为这部剧吗？所以那个韩磊就有了个称呼叫帝王嗓啊。
1: 你知道当时网络上不还是有那个用外语去翻唱这个向天再借五百年吗？
0: 好奇怪哦，
1: 你自己去一会儿去搜
0: 啊，
1: 就是他那个翻的哈，我不知道是就是直译过来还是怎样，反正在用别的语言展示这首歌的时候啊，
0: 中文配音版你就会发现有点怪怪的。
1: 哎，但是有一些你童年记忆的配音版让你印象深刻，比如说《
0: 蓝色生死恋》
1: 什么《樱桃小丸子》这种类型的
0: 哦。啊，这种的啊，
1: 对吧？
0: 对，名侦探柯南。
1: 对呀、
0: 啊，说实话，日剧的我都看不下去。
1: 是，
0: 关键是那个，关键是
1: 也不是说日剧的原版配音不好，而是说你的印象已经停留在这个配音版本里了，
0: 还那个，
1: 所以你就比较习惯。
0: 嗨，休息一下，还那个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还美少女战士了。
1: 是，
0: 嗯，怎么从我的嘴里说出美少女战士，有点这么违和的感觉？
1: 也不违和呀。
0: 其实。关键就是当你有那么一波配音演员，他们就是他们的声音完全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甚至说让我们觉得如果不是他们的声音传出来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1: 嗯，
0: 对不对？
1: 不是说原版配音不好哈、而只是说你已经习惯了这一种，就你第一个接触的就是肯定让你印象深刻的，对不对？所以就很难磨灭那个感觉。
0: 不是说牛肉不好，我是吃猪肉长大的，就是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1: 是是是是
0: 啊，反正各有各的所好嘛。
1: 怎么就说到童年回忆了呢？
0: 哎，怎么又说到吃了呢？真的是，这是饿了吧？这是，啊，如果大家饿了的话，今天咱们这有牛肉酱，还有那个鳕鱼哈。想要鳕鱼的朋友，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鱼”就可以了。
1: 哎、
0: 想要牛肉酱的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啊。
1: 是。
0: 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哦，这个小雨他是说考试的时考试周只看短剧、因为时间不多嘛，就要挤碎片化的。
1: 哎、考试了还要看短剧呢？
0: 就是是多爱看呢。他如果有空的话，一定会看一些经典的电影。
1: 嗯
0: 啊，
1: 有空长剧短剧都能看，但是你考试的时候最好不要看了。
0: 真是的，考试的时候咱就别看了呗。
1: 咱不要在这个时候。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那么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不管是短剧啊、网剧啊，还是电视啊，不是，还是连续剧啊，还是电影啊，哈。那么大家平时呢，就是你最喜欢看哪一个？理由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到这个静姐留言说，她比较看电视剧，为什么呢？因为哄孩子睡觉之后啊，慢慢追。啊，这个剧情比较连贯啊，也是跟着人物成长啊，然后他觉得每天晚上一小段是那种特别放松的时刻，
3: 就说明你的宝宝是一个不喜欢夜醒的。因为有些时候突然宝宝就很容易突然一激动咔嚓就醒了，可能动两下就不会接觉、然后没有办法，就大人就一定要去把他拍睡，就哄觉嘛，再让他把他哄睡，可能这个时候就打断你继续往下追。
2: 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孩子他有一个这样的记忆、就是小的时候呢躺在爸爸妈妈的怀里，然后一边哄着他睡觉，然后爸妈妈就一边在那看电视，然后看着看着，最后那个就是电视台今天晚上已经停了，啥也不放了，就看到那个点儿，我都不知道那是几点，但是经常会有这样的印象。
3: 是12点吗？我不太记得了、
2: 不是12点，就2点，估计12点吧，一般到2点的估计难。
3: 哎，你知道最开始以前就是大家还是很流行看电视剧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半夜起夜会看到我爸在那个沙发里面睡着了，就很多人会习惯听着电视的声音入睡。
2: 对，
3: 那是已经是一个很早以前的，在我印象当中，但现在基本上已经不会再有开着电视的声音在伴他入睡了吧？
2: 不是，我觉得要看时间。现在不是有很多就是年纪

0: 偏大一点的朋友嘛，他就白天开个电视坐在那儿、
1: 嗯，嗯，
0: 尤其是沙发或者摇椅啊，看着看着他不就睡着了，
1: 嗯，
0: 然后差不多醒了，哎，又接着看一下。
1: 但是你不得不说，现在我很佩服那些能够搞得清楚电视台这些摁的频道按键的人，真的蛮厉害，
0: 太不容易
1: 了。你知道有一次，
0: 因为我都不太会
1: 看，我家里的长辈来问我说，哎，这个地方我选哪儿？我说不可能啊，这不是直接开机就可以操作的吗？我看了一眼那个画面，因为有一天我们家那个升级了，
0: 真的，
1: 我也。一看这画面也是五花八门，我看不懂。我说如果说比我再年长一些的长辈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嗯、他们是如何做到精准找到那个频道的，就是他们可能会说哦、嗯，我就放到这个位置上从来就没有变过。
0: 没错，其实你说的这个哈，现在家里有些长辈他这样的，他平、
1: 嗯、
0: 老年人哈，
1: 对，
0: 他看到人家天天拿手机在玩、
1: 嗯、
0: 他觉得诶这怎么玩的，那我也要个手机，他要了一个手机，其实他不太会用、
1: 嗯、对，
0: 后来就导致了基本上就是他的子女得这样啊，就是出门之前、
1: 嗯、
0: 比方说他要看剧就帮他把剧打开
1: 调好，
0: 然后就告诉他最好还是那种能自动播的，就看完这集再下一集、啊、看完这集下一集，不然的话你只要一退出来叫他重新点进去他点不回去，他根本就
1: 对，
0: 所以哎呀朋友们，就是这个科技在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智能的时候，其实有些人是跟不上这样的步伐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没看有一些平台设置它也会有什么、
0: 嗯、老年版
1: 大字版啊、
0: 哦、
1: 或包括像是哪怕是我们去到一些地方、
0: 嗯、
1: 还会有专门为这些长辈提供一些人工的帮助。
0: 是的，
1: 不然有一些就是也不说全都用冰冷的机器来替代哈，那、
0: 嗯、
1: 确实也比较便捷，对于年轻人来说很便捷。
0: 对，
1: 但是对于一些年纪偏长的人，确实还是需要这些比较有温度的东西来去帮他们辅助一下。
0: 嗯、是，来看到阿泽的留言啊，他说，他比较喜欢看电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觉得电影啊，这个仪式感，他很有仪式感，约会啊、独处啊都适合啊，短短一两个小时就讲完一个完整的故事。
1: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一个人看电影是一件很痛苦
0: 的事情，
1: 但我觉得还好哎，我比较喜欢一个人看电影。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人看电影呢，周围不要做什么情侣就比较好。
1: 啊，你会被这些打扰到吗？
0: 要是周围全部都是情侣，你一个人坐在那，好尴尬吧？
1: 我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呐，我插在你们中间，你看你怎么看？
0: 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就要吃两份爆米花。人家一对情侣吃一份，我要一个人吃两份。
1: 其实还好，现在蛮多年轻人是、嗯、也是会选择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0: 我觉得电影院里面有一点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当有一些那个情节特别煽情的时候，或者特别慷慨激昂的时候、哎、大家就会发自内心的会产生一些共鸣，例如到了突然一下全部鼓掌，你知道吧、
1: 哎、对对对，包括是有一些电影很好的时候、
0: 啊、
1: 到后面结尾散场的时候大家都起来这个鼓掌、
0: 嗯、
1: 你也就是会被这个情节或者氛围所触动。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哈。好朋友们，那今天的不知不觉啊，今天咱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嗯、
1: 明天见，
0: 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多，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四个方向车多，沿江路的立高皇冠路段由北往南方向车多，还有府河路的海关桥由西往东方向车多，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五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天气，南昌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九江中雨转暴雨，24到27度；景德镇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宜春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多云转阴，26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早餐不吃，夏天伤胃更重。天亮早，天热，很多人赶时间不吃早餐，这胃酸损伤胃黏膜，诱发胃痛胃炎，还会增加胆结石的发病风险。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啊，就提醒大家了，再热再忙也要吃早餐，粥、鸡蛋、面包都可以，这温热清淡，保护肠胃，可以安稳度过炎夏。

好，朋友们，那刚才给大家说到这个好吃的啊，不管是当早餐当正餐，还是说啊咱们休闲的时候当零食来吃上两口啊，如果你爱吃鱼的话啊，那这一次呢机会不要错过了。你看家里宝宝挑食，或者说天热大家觉得没胃口啊，孕妈没食欲，老人吃不下等等，那其实这个呢，大黄先生带来的阿拉斯加黑鳕鱼片哈，绝对可以拯救你的夏日餐桌。它是源自于1500米的深海，那在限量捕捞的鱼中贵族野生，这个纯野生的黑鳕鱼啊，可以说它是珍贵稀有，能吃到啊，绝对是有口福。营养呢更加是软黄金啊，它是普通鳕鱼的近4倍。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呢，你看它不仅是包含了多种维生素啊，而且这个宝宝大脑发育啊，还有这个孕妈营养补充啊，老人健康养护啊，一鱼可以满足全家，味道也是绝佳的啊。你看肉质是那种软滑鲜嫩的，入口即化的，还带着淡淡的清香和奶味儿。好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的话呢，那现在是189块钱到手有两斤啊，是这个顺丰或京东包邮到家。感兴趣的话赶紧呢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鱼就可以了，机不可失哟。还有这个爱吃牛肉酱的朋友啊，你看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就平时忙完工作到家啊，可能不想做饭，点外卖呢又觉得价格贵而且口味单一，自己炒个菜觉得又费时间和精力，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绝对是下饭好搭子，这就是正宗的内蒙古原产地的大块牛肉酱啊。他专挑啊这个牛身上最嫩的黄瓜条部位，你看一头1000斤的牛才出7斤这样的肉，而且呢再配上杏鲍菇啊香菇啊三种鲜，这三种味道合在一起，开盖就能闻到啊，绝对是那种香的流口水的味道。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哈，6罐原味的牛肉酱只需要119块钱啊，这相当于是直接便宜了60块钱，算下来呢不到20块钱一罐啊。如果你想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有的朋友呢每天对着电脑手机啊超过时间啊，有的人超过10个小时啊，熬夜加班加紫外线的暴击，朋友们脸上有些斑斑点点呢很难遮住啊，这个时候呢 Olay 的淡斑小白瓶精华就特别的有用了啊。首先说到 Olay， 它是家喻户晓的一个经典品牌，对不对？而且呢你看它又称作这个平价小灯泡啊，可以说啊它在提亮肤色这方面呢绝对是非常专业的啊。如果你想要的话，你看平时官网6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要400多块钱，今天咱们一个宠粉福利价啊，60毫升只要199，要是两瓶一起带走只要299。感兴趣的话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还有啊朋友们啊，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哈，我们都知道好，对吧，这补水的王者呀，但是呢价格有点贵啊，平时官网要1520块钱，但今天咱们只要299。诶，听到优惠这么多，你的反应是这水货假货还是骗局啊？都不是，只是因为咱们在清仓啊朋友们，但是大家放心，咱们的效期呢还有八个月左右，所以呢建议的朋友就不要拍，不建议的朋友就赶快存哈。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好，朋友们，那如果说呢，马上假期你想去一趟西双版纳啊，那么这一次呢，想带孩子去的朋友啊，那真的特别推荐一下咱们的一个王牌体验，那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这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大家去探访一下暗夜精灵，读懂一下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啊，感受一下不同的夜间乐趣。萤火虫，请你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一起看满天繁星，一起听了天籁之音啊，一同去赏花开四季，一起品果香四溢。朋友们，关键这一次呢，其实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啊，咱们可以乘坐一下南腊河游船去穿行雨林索道，踏上36米。高的这个高空树冠去走廊漫步，然后呢还会深度游览一下世界级热带雨林，把这些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看遍。朋友们，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这次西双版纳之游不要错过了啊！成人价是4680块钱，儿童价3680块钱，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如果你感兴趣，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在目前，在南昌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创新二路，从广渠路到紫阳大道辅路，由南往北方向；还有京东大道，从京东大道辅路路口到北京东路，北往南方向。还有昌东大道，从爱西湖南路到昌东大道辅路路口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首情意愿，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西一环长乐互通立交段车多，另外高新大道万香汇车多，以及高新南大道沈桥段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五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终于转大雨，25到29度；九江终于转暴雨，24到27度；景德镇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宜春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多云转阴，26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庐山南大道西往东车多，另外八一大桥东往西车多，丰河中大道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谷南大道翠园路以及南田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五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九江中雨转暴雨，24到27度；景德镇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宜春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多云转阴，26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
6: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19:14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萍乡、赣州、鹰潭三市和宜春市西部、吉安市南部以及抚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

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详细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天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五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九江中雨转暴雨，24到27度；景德镇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宜春中雨，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余中雨，25到29度；吉安多云转阴，26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

下来这首歌是莫文蔚的《一生焰火去罗马》。罗马去不成，我们至少可以去去内蒙啊。罗马实在太遥远了，内蒙并不远。给各位介绍一下，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包括了呼和浩特、希拉穆人、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另外还有很多精彩的当地节目，比如说带你一起策马草原，还有品尝到草原迎宾酒，看一看蒙古专属牧场，参加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另外呢，在内蒙呢，我们可以带您感受到草原风味哦，比如说宫廷盛宴炸马宴。在住宿方面也非常有特色，有一个晚上是草原蒙古包，还有三个晚上是携程三钻酒店，好好休息才能好好玩耍。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六月到八月每周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各位可以拨打熊老师的电话，这是我们的旅游顾问，182-7954-7981 182-7954-7981。另外呢，各位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
1: 前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

0: 秒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扎露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

0: 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

0: 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我们来了解到，在早上的七点钟 G4 大广高速2976公庄加744米太干段佛子岭隧道左洞内往南昌方向有辆小车发生了故障，但道缓慢通行，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的，精英求实上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是广南昌终于转大雨，25到28度，九江终于转暴雨，23到26度，济南镇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宜春终于25到30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新余终于25到29度，吉安多云转阴天，26到32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鹰潭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5到31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时间就是大脑，如果发现家人突然说话含糊，嘴角歪斜，胳膊抬不起来，就别犹豫，立刻打120。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记住啊，急性脑梗有黄金救治时间窗，越早进行溶栓或者是血管内取栓治疗，瘫痪的风险就越低，康复的希望就越大。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

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比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

0: 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
1: 非常可以，
0: 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农历的5月17，星期三。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金视频 App。欢迎大家随时的锁定关注，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将首先为您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
1: 而我们的早高峰1054帮忙热线依旧会在7:40到8:40之间这一个小时里面大时段的为大家开通。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在7:40之后随时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当然也可以把您所碰到的问题还有身边发现的即时通信路况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
0: 是，那今天的交通在线也跟大家来说这么一个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是你现在只要打开各种 APP 的时候，手机总是会给你自动跳转。我就想说一个我自己遇到，就是我最近比较感受比较深刻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我打开闲鱼，它已经是一个购物软件了，
1: 它会跳到别的购物软件里面，
0: 就而且就是你是属于那种手要非常稳，如果你是在边走路，它是这样的，大家发现没，就是所有的那种手机的跳转，它全是只要你手机什么轻微晃动，它就会给你跳转到不知道哪儿去。然后我只要稍微震动一下，我觉得我已经打开的是闲鱼这种购物软件了，他还给我跳转淘宝。
1: 对啊，
0: 就是我
1: 他们虽然他们是一家，但是我其实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的。
0: 对呀、就是你没必要说我非得要再到你的淘宝上去买点啥吧，我淘闲鱼本来就是为了买点便宜的，你结果还给我再跳转淘宝，那我还是会，但就确实会很麻烦，
1: 就是很心烦。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还是在比如说闲暇时间用一下购物软件看这种跳转，影响心情。我前两天在网上刷到那个人，他是什么呢，他是在路上，他可能那一段路要导航一下，他打开了导航的 APP，
0: 对，
1: 导航的 APP 也跳转，
0: 是这个也是大家关注最多的一个事情，
1: 对，就影响到行车安全了，这已经是属于，
0: 就是当你在打开导航的时候 APP 居然跟你跳转到这种购物软件。你看我们刚刚打开高德地图，然后打开是什么，
1: 闪了一个，好像也是
0: 它的广告，是它的广告，还好，就是高德地图的广告。
1: 有的时候，
0: 但是很烦呢，它就是你一打开，然后又给你本来你好不容易你想要输入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在导航你最紧急的时候，它给你打开又是一个
1: 弹开一个购物软件。
0: 要不就不是刚才就是它已经是整改过了，就是高德的这个情况，就是在媒体曝光之后，包括好像官媒很多的这个央媒都已经进行了点评，就是评论这个事情存在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但是就算是这样，我刚刚哈，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打开高德3遍才成功。就是我反复，就是这是我今天早上第一次，就是你退出了这个软件之后，然后打开第一遍刚出现了一个他自己的那个周杰伦的广告，你必须要点跳转，就是跳过广告，然后才能进入页面。然后我点了跳过，进入了以后，他又给我弹出了一个什么带你升级，然后什么高德扫街榜，他自己的广告，
1: 就等于说还是会跳转到非你搜索的那个页面吗？
0: 没有啊，你还没有，就是你还要再点一个叉，就等于说你要先点一次跳过，再点一个叉叉，
1: 然后那个叉的位置还比较小，
0: 很小，就是你稍微比如说你可能边走路边找，
1: 偏了一点就点进了那个广告了，
0: 对，然后你才能够点到自己想要去的。

0: 然后之前我还
1: 想要的那个界面，
0: 对，我之前还碰到过什么呢，就是很早之前，但现在也是整改了嘛，以前是什么，就是他设置了那个关闭的那个按键和一个叉叉的按键，
1: 嗯，
0: 这个关闭很有可能是跳转，然后你必须得点到那个小的叉叉它才能够关闭那个。
1: 包括很多人之前吐槽的说现在看电视也是这样的，就那天我也是很少看电视了嘛，
2: 嗯，
1: 然后那天去酒店，现在看电视最多的机会就是住酒店，
0: 哎，
1: 给小朋友看电视，
0: 真的，
1: 然后或者说自己可以听点那个背景音，然后住酒店的时候给小朋友看电视，我都已经打开了一个那个，就打开的爱奇艺，
2: 嗯，
1: 打开完了以后它显示你要跳转广告，好吧，嗯，那我们就等等完了15秒以后它又播了一个
0: 啊，
1: 就是他开机就打开 app 的那个界面，他刚刚就比如说，
0: 哦，就是开机一个广告，嗯，然后你打开那个程序又一个广告。
1: 不，我已经是看完了开启广告，也看完了那个
0: 哎小程序的
1: 爱奇艺的打开的那个广告了以后，结果我以为我可以，
0: 你还是爱奇艺的会员吧？我记得
1: 没有没有，因为电就是酒店的，
0: 哦，
1: 酒店的没有，酒店我没有连他的那个会员嘛。哦，然后直接本来我以为就是跳过了，他还告诉我说还有15秒广告结束，我说 OK，
2: 嗯，
1: 那跳完了以后我就可以接下来可以播放我要想看的
2: 要播的东西了，
1: 对，结果他又给我自动播了下一个，我就想说你就直接讲我有45秒的广告我也 OK 呀，啊，你
2: 不要
1: 骗
2: 我，
1: 对呀，啊，我说嗯，
0: 就前面我情绪已经 ready 好了，
1: 对对对，
0: 给我来了广告，
1: 就你已经是进入了19876543321到时候，结果嗯又给我来这么一茬，
0: 我
1: 想所以就是软件的体验真的是非常差。还有一个体验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也遇到过的，
2: 嗯，
1: 停车场缴费
0: 出
1: 那个出闸
0: 的
1: 时候也有，
0: 而且他是诱导你的，他会让你说是什么领个什么优惠券，
1: 对，就说吧，而且他的优惠券非常奇葩的是他告诉你只有今日可领什么，恭喜你想到只有今日可领，你就以为这是停车场设置的什么今天的一个特别专属的一个优惠，
2: 嗯，
1: 那你肯定会自己会去
0: 点一下，
1: 嗯，然后就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们一样就莫名其妙的就点了以后发现跳转的就是一些什么，而且关键跳转的可怕的都是那些什么借贷呀，
0: 对对，
1: 就是，
0: 你随便一点我都怕，真的怕就是万一不小心点错了开通了一个什么贷款的账户，
1: 对，或者是不光是贷，有可能是贷款，也有可能是各种比如说什么拿你的脸啊去各种支付啊，
2: 哦，
1: 然后什么包括帮你开通什么，
0: 就是，到咱们财产安全的东西，
1: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非常吓人，而且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你交一些大额停车费，你觉得哎有个5块钱券挺好的，你就抱着这么一个心理你去点完以后发现哎呦上当受骗，而且为什么大家很多人发现在停车场排队等候的时间很长，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点掉这些可恶的广告，
2: 嗯，
1: 可恶的就是甚至已经不是广告了，我觉得它是明晃晃的一些那些诱导，
0: 所以从侧面来说就这样的行为其实还蛮耽误一些比如说商场啊或者是一些人量比较密集的停车场出口的流量的，
1: 嗯，
0: 对吧，
1: 对，然后柏林小哥哥造起来说，他说当然是 DeepSeek， 感觉这个 AI 软件
0: 好
1: 弱
0: 弱智
1: 啊，就我觉得他懂得还挺多的，他是要驯化的，你是要跟他不断的去对话，
0: 对，
1: 不断的去沟通，
0: 让他知道你的比如说类似于工作的性质啊，
1: 嗯，
0: 包括你生活的喜好啊，
1: 就是你用惯了他还是挺智能的，因为我，
0: 嗯，
1: 前段时间下楼梯的时候摔了一跤嘛，然后那个屁股就摔破了，然后我当时哎不用摔破就是摔肿了嘛，我当时第一时间就问了 DeepSeek，
0: 嗯，
1: 就是问他说我这种情况，就先让他先诊断了一下，
0: 哦，
1: 就说我说这种，我就把我的情况描述了一下，我说我现在马上去医院嘛，然后他就描述一下根据你的怎么样哈，结果过了大概10来天以后，我觉得那个肿块还没有完全的消，我就又问了他，我说我就直接点我上一次的那个对话，其实我中间已经被很多工作的内容给刷掉了，
0: 哎，但是你每次会保持就是某一个话题是在一个对话框是吧，
1: 啊，不用，你直接点你的记录，你点你的
0: 跟他讲就可以了，
1: 对，点你上一次搜索的记录点到那儿，然后我就说过去7天了，然后我的肿块可能还存在怎么样的、
0: 嗯，
1: 然后他就会分析说啊已经过去了10天了怎么样，他就会根据你之前的那个
0: 记录、
1: 那个，然后甚至就是很像一个
0: 专业的医生，就你不用，而且你不用重复的跟他讲就是这个事情的起因，我觉得这一点是最方便的。
1: 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挺聪明的，而且好像我用他并没有经历说广告很不爽的情况，他反而是最干净的，
0: 这个好像真没有什么广告，我每次点开直接就是那个，
1: 我感觉我是那种开了纯净模式，没有用会员，但实际上我也没有他的会员，来试一下豆包哈，豆包点进去有没有广告？
0: 好像也没有，这两个
1: 哎豆包也
0: 没
1: 有，那就说明老板砸钱了，
0: 嗯，没有在那个，
1: 就老板砸钱的方向是一定没有开启广告的，
0: 也说不定以后会不会有可能会弹出，
1: 反正我真的是觉得就基本上
0: 为了让大家体验更好一些，
1: 对，基本上所有的这种软件现在，
0: 嗯，
1: 好像微信还好，微信没有什么太多的广告，因为用的人太多了，如果他要是一谈广告的话那估计会被大家吐槽，然后微博啊，微博我刚打开也还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广告， 嗯，所以大家就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现在用一些软件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非常让你无语的事情，就觉得很奇葩。还有一点我就不太能理解，就是我们女生嘛，很多人都也知道我们是小红书重度使用患者，然后小红书它新增了一个世界杯，因为它好像是今年世界杯的那个它买了那个 APP 的版权
1: 哦，
0: 它是那个什么 APP 转播商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哦。
0: 然后现在呢我在打，因为现在世界杯正在直播嘛，然后我打开那个小红书的时候，它下面一定会有一个界面，就是世界杯的实时战况，
1: 就是
0: 你必须要点掉它，你才能够拥有一个这种纯净的内容。
1: 就是我想要看其他笔记的内容，
0: 它就会被
1: 先点掉那个界
0: 面，它会遮住一点点，也不会，它就只是会遮住一点点。但我每次看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小红书不是80%都是女性用户吗？女性用户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对
1: 世界杯的？
0: 对呀、啊，我就觉得你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去转播一个
1: 世界杯，女生看世界杯应该是看脸吧？
0: 啊、哦，那可能也是吧，视觉盛宴。OK， 那可以理解。
1: 最近经常有刷到就是。自己把自己 P 到跟某一个球星
0: 啊，好吧，那种 P 图软件其实广告也是很多的。
1: 对对。
0: 好，那大家今天就可以跟我们来吐槽一下，你使用 APP 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遇到让你非常无语的事情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昨夜今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规划，着力提升学生能力素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
4: 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将全面开启，出行高峰贯穿七月至八月中下旬，长线游需求集中释放，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60%，上海、北京、三亚等城市预订热度领先，游客消费需求从观光向深度体验亲子研学转变，山东环线高铁客流攀升，串联鲁中、江东、鲁南，适配暑期研学和休闲出行需求。
3: AI 超级周期的高景气正在向上游卡点环节全面传导，全球近20家模拟及功率半导体企业即将于7月1号启动新一轮涨价，年内已呈现多批次阶梯式调价特征。不少厂商称，当前在手订单饱满，产能能见度显著提升。
4: 端午叠加618大促，夏日消费全面爆发，淘宝闪购生鲜大类同比增长154%，烧烤食材增长187%，鲜食熟食增长225%，小龙虾增长268%，京东凉感床15%。抖音果补商家订单呢增了71%，空气循环扇、制冰机还有手机散热器分别增长348%、122%和167%，消费呈现理性化、场景全时化、产业融合化三大趋势。
3: 统计局数据，2025年文化产业营收208254亿元，同比增长8.8%，首破200000亿元，创历史新高。文化服务业营收12万3052亿元，增长12.8%，占比59.1%，贡献82.7%。文化新业态行业营收76651亿元，增长15.1%，占比36.8%，贡献59.7%。九大行业全面增长，利润总额19034亿元，增长7.3%。
4: 中科院合肥。

0: 置科学研究所研究院人造太阳项目获突破，环向场超导磁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完成验收，核心技术100%国产化。环向场磁体长21米，重582吨，为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机构预测，在2030到2035年，全球超导磁体潜在市场约240亿美元，2050年。可控核聚变市场或超过1亿美元。
1: 采用独立 RGB LED 芯片背光技术的电视，2030年将占全球电视市场收入的13%，较2026年3%大幅提升。该技术2026年第一季度进入零售市场，电视品牌正通过强化高端显示技术推动产品价值增长。
0: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保时捷中国6月30号呢将会终止安徽芜湖、山东济宁、江苏淮安以及广西南宁四地部分保时捷中心的经销业务，或调整销售授权。淮安门店全面退出销售及售后网络，芜湖门店转为只修不卖，济宁门店呢取消独立授权，业务并入淄博保时捷中心体系。去年保时捷在华交付了4.19万辆，同比下滑26%，连续第四年下降。一季度仅交付7519辆，同比再降21%。
1: 北京市市监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同协商对话机制，近日围绕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开展首次协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与商家行业协会达成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等5方面共识，承诺不搞，分钟级竞速。
0: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的是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印发生猪产能调控方案，要求各区及光明食品集团稳定农繁母猪的存栏和规模猪场的数量，按照年设计出栏量分级管理，1万头以上呢纳国家级，0.1到1万头纳市级，每年更新名单，不履约则退出。不得违法拆除猪场，确需拆除应安排异地重建并补偿，猪场自愿退出需新建产能补足，产能调控厂是享受到相关的政策支持的。
1: 继续来看省内消息。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好，再来看到省内消息部分。2026年7月1号至10月8号，南昌地铁将开展为期100天的夏夜免费乘车活动。活动期间，每天的21点后至运营结束，乘客可凭陆路行乘车码免费乘地铁。
0: 7月11号开始，中国南方航空将新开南昌至喀什的航线，航班经停乌鲁木齐。该航线也是江西地区唯一经乌鲁木齐通达喀什，可实现行李直挂免换机的定期客运航班，全程8小时左右。一机直达喀什，大大提升了旅客的出行舒适度。
1: 近日，南昌市关爱援助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召开。目前，南昌市持续推进健全青少年关爱帮扶工作体系，已建成关爱青少年援助组织1303个，发展帮扶队伍近1万人，构筑起横向贯通、纵向直达、全域覆盖的关爱援助服务网络，以精准化、常态化帮扶举措，守护青少年健康茁壮成长。
0: 近日，南昌二中校园足球再传绝报，该校足球队邓天傲和吴志祥双双是预录取了清华大学，两人均拥有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其中吴志祥呢同时入围清华北大高水平足球专项测试合格名单。
1: 今年前5个月，赣州外贸进出口476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出口285.7亿元，同比增长2.5%，进口190.3亿元，同比增长20%。
0: 随着远程审核审单合格，加湿电子印章和电子签名等步骤完成，赣州市首批通过云签发模式签发的公港活猪动物卫生证书在赣州海关龙南海关成功签发，两份崭新的动物卫生证书在江西朱信实业有限公司、建华农牧江西有限公司打印完毕，标志着海关数字化改革朝着更深层次进一步迈进。
1: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

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

0: 穿越服装，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马上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目前早间高峰最新的道路通行变化。小雷早上好。
2: 林哥早上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路况，现在来观察的话，市区路面车流出行啊，这个早间高峰呢依然是在一个相较比较潮湿的环境下啊，依然还是这个雨水不间断啊，但是呢好在呢现在呢这个整个城区来看没有很强的降雨雨势啊，所以说这个一个比较体面的通行呢还是能够保证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现在来看的话啊，出行的问题不大。西一环东和东一环的出行流量啊，主干通道的点位现在呢也能保证畅通。当然呢在沿江快速路进滕王阁隧道和九州高架过豫章台啊，古建筑这两个传统点位呢还是有车多的一个分布啊，因为最近下雨天啊，这个咱们南昌啊这个在途车的量啊，南昌的这个路面上啊还是相较而言呢会有一定的这个车辆的一个流量提升啊，所以说大家呢要克服啊部分的下窄地带或者说是关键的路口啊可能会有车多排队的景象啊。如果大家了解路面上更多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石钟山东大道西向东拥堵301米，德化路的东向西拥堵385米，规划三路的西向东拥堵428米，卢梁大道西向东拥堵300米，甘州市的文武坝路东向西拥堵348米，迎宾高架路东向西拥堵626米，沈阳市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00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8: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9: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10: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

0: 角等待救援。
1: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
3: 有毒的人，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黑暗人格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有毒的人？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黑暗人格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那个自己永远是对的，错误永远在别人的伴侣，那个用愧疚感控制你的家人，那个分手之后仍纠缠不休消耗你能量的前任，那个永远在否定你让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领导。他们不一定是坏人，甚至可能是看起来很正常和优秀的人，但却足以让你的生活陷入持续的疲惫、焦虑与自我怀疑。更糟糕的是，你往往说不清问题出在哪里。本书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格心理学家利安娜·坦恩·布林克20多年研究的结晶。作为黑暗人格领域的知名学者，他追踪了监狱里的冷血罪犯、职场里的优秀领导者、生活里善于情感剥削的恋人，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相：黑暗人格并非全有或全无的标签，而是像光谱一样分布在人群中。这些人往往极具魅力，善于表演，懂得用谎言操控和情感勒索获取权力，甚至功成名就。但这本书要给你的不只是识别的工具，更是抵抗的力量和重建的希望。作者以扎实的数据和研究提供了一套经过科学检验的工具，教你识别信号，从细微之处发现隐藏在日常里的黑暗人格特质，建立边界，当无法立刻逃离时如何保护自己，降低伤害，有效抵抗，不再被操控，不再被迫妥协，修复生活，从有毒关系的创伤中恢复，重建自信与信任，审视自我，当我们愤怒疲惫或置身群体对立时，如何避免自己变成情境性黑暗人格者。识别人性的黑暗，不是为了免于恐惧，而是为了在认清真相后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守住内心的善意，最终改善你的生活。
4: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时。

0: 行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今天这个终于没有下雨了，我觉得昨天我感觉这老天爷下雨他非得着早晚高峰来下。昨天一个白天其实话都没怎么下了，就早上下过那一大阵雨之后白天都没怎么下雨了，然后结果到了
2: 下班的时候
1: 他就逮着下班，你四点半的时候都不下，你觉得说哎今天晚高峰应该不会下雨了，结果就逮着下班的时候
2: 你知道
1: 雨开始胡乱
2: 哗啦啦的下，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前段时间我还说天气好懂事，就是一般不挑上下班的时间下大雨，但是这两天真的感觉就集中在这两个时间段开始。
1: 当然放心啊，这个雨大概是下到7月3号的样子，就是再坚持一两天。但是我昨天刷到，
2: 应该会好一些。
1: 但我昨天看到一个消息啊，是不知道大家关注到了没有？说这个在强降雨之后呢，就会迎来高温的天气，很有可能哦。七月。从过了7月3号升温了之后，我昨天看到有一个这个天气的预报，是说接下来会到38度
2: 啊，突然就上升了。
1: 对，说这个下过雨之后，
2: 其实你想一想，到7月份38度也很正常，只是说这一段时间因为下雨的天气让大家太凉快了。
1: 就跟大家汇报一下，什么叫做雨停即热，就是开启，我感觉热水器
2: 桑拿模式吧，
1: 热水器都没有热的这么快，热水器打开它都得等3秒，
2: 秒热。
1: 对，我们跟大家汇报一下，接下来江西的天气是这个晴热高温无缝衔接，因为大家也关注到了，在昨天。全国国家级气象观测站雨量排行前十位，江西包揽了6系，尤其是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浮梁景德镇的这个降雨。昨天在全国24小时的这个降水排行榜当中，景德镇浮梁排名第一，这个降水量达到了212毫米啊！尤其是这个婺源的珍珠山，1小时雨量超100毫米，打破了2007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所以昨天这个雨确实是让人很担心的。
2: 对对对，就而且包括就是身边有些朋友去那边的也说那边很多地方开始这个水位比较高。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出行。然后今明两天呢，赣北还会有一阵的降雨，但是到了7月3号降雨会结束。值得注意的是呢，本轮雨水退场之后，江西将迅速切换天气模式，晴热高温天气将会无缝接档，熟悉的这种闷蒸的感觉将会回来。我们跟大家汇报一下，像这个7月8号到10号江西就会开始高温天气了。我看一看天气预报啊，在7月8号上饶的最高温度是38度
2: 哦，那就温度一下就飙升上了，
1: 前一天
2: 很快。
1: 是的是，你想礼拜一上饶最高温度29度，到礼拜四就到三，它是这样的，它是阶梯式攀升，礼拜二32，礼拜三36，礼拜四38，还不是等差数列。
2: 对，就是跳着涨那个温度。
1: 南昌还好啊，南昌的话，但是会昨天其实就很潮湿闷热，昨天这种闷热感很强，
2: 完全没有风，然后空气当中全是那种湿气，
1: 就感觉你穿的不是衣服，穿的是雨衣。
2: 我今天早上出门，我也有这种感觉。
1: 今天我觉得凉了一点，
2: 稍微凉一点点，但是也没有风，你知道吗？就走在路上。
1: 但这个周末的话，还是以这种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就是33度到26度。
2: 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更期待就是能放晴嘛，因为太久感觉没有那种大晴天的好天气了。
1: 就至少晒足180天是吧？想要翻颠来倒去，
2: 都晒到一半
1: 的
2: 时候就
1: 晒，
2: 快下雨吧。
1: 哎呦，真是那大家要做好一个这个防范高温天气可能会中暑的一个准备。当然现在的话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就是因为这个天气你要是不小心的话，很容易从人晒成肉干儿哈。
2: 我以为说要晒成炭
1: 也差不多了，
2: 就真的很素黑耶。
1: 对对对，那当然了，这样的天气啊，确实很多朋友可能都不想做饭，然后胃口也不太好。我觉得有些东西的话确实是还挺实用的，夏天的话真的就爱吃一些小零嘴，有的时候真的吃不下饭，晚餐就是吃点西瓜配点小零嘴就代替了一顿。
2: 对对对，像我们碳水爱好者到了夏天其实也不太吃得动那些碳水。
1: 对对对对，我最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水煮了，因为我想想觉得
2: 好
1: 热
2: 啊，
1: 是吧？
2: 火锅水煮感觉在这个季节就是你很难动心啊。
1: 对对对，那吃零食吃什么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健康的草原良友风干牛肉干啊，孜然味、香辣味、原味混合口味四种口味可以选择，250克65块钱，500克120块钱，因为它是这个来自于敕勒川鹰山下的这种内蒙古的牛肉，那么1200斤的散养黄牛只取30斤的一个精华，3斤的鲜肉才能取出1斤的肉干，所以 呢，它是属于那种纹理分明，然后肉质很紧实，越嚼越香，独立小包装的，让你吃到地道正宗炒草原风味的这个肉干，良友风味牛肉干啊，现在是250克，就是半斤65，一斤120。因为地狱这个价格，其实你也知道，买的肯定就是有乱七八糟什么鸡肉啊，一堆的香精啊，
2: 对对对，就怕有很多添加剂，也不敢给孩子吃。
1: 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的话，可以放心下单购买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或者牛肉干，就可以放心来买到孩子大人都能够安心吃的这个牛肉干了。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马上有请小雷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观察路况啊。进入到连绵雨水的周期啊，这大家呢现在的出行都比较小心啊，路面上的话这个早早出门的朋友也挺多啊，不过好在今天就目前观察来看的话，整个城区啊虽然说路面这感觉挺潮湿。

0: 但是呢，没有直接的降雨打扰啊，大家的出行呢还是所受的干扰比较小，环线一圈快速路出行高架现在都还是能够非常这个轻松的通行，西一环、北一环，包括在东一环在内啊，其实各家干道的通行条件呢还是在比较优良的水平。当然呢，因为昨天的强对流天气啊，部分的这个城区的路段啊，下雨还是下的比较狠的啊，有的这个位置可能现在的积水刚刚排空啊，还有一些这个咱们的这个一些东西啊，这个需要路面的一些需要清理的这个散落物啊，那所以也需要大家稍微小心一些。那么这城区的这个经开片区，包括九龙湖片区啊，这边往来的出行现在倒是不受影响，但是小车还是要注意路面上的观察啊。目前的城区地面主干道，包括红果滩和老城区在内，主干大道的通行呢，现在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员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首选花红。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石钟山东大道西向东拥堵300米，德化路的东向西拥堵385米，规划三路的西向东拥堵428米，卢梁大道西向东拥堵300米，甘蔗市的文武坝路东向西拥堵348米，迎宾高架路东向西拥堵626米，邵阳市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00米。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七月到了，天气越来越热，孩子们户外活动多了，出汗也多，这时候一定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别等孩子喊渴了再来喝水。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何杰提醒，建议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少喝含糖饮料，避免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有的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5: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1: 好，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1054帮忙热线呢已经是为大家打开了0791-8833-0011和8833-0022啊，那当然大家有任何这个交通通行方面的情况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包括路面上一些不文明不合理的交通违法行为和现象也可以来通过这个1054大交通群跟我们继续

0: 互动。
1: 对的，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很多听友也是在跟我们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在互动的时候发现有些东西它真的很不好互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很多各种软件 APP 啊，存在那种
1: 跳转啊，就是或者是广告弹窗你关不掉啊这种问题。
0: 还有一个刚才我不是跟大家说，就是也是大家最近说的很多的一个停车，你在缴纳停车费的时候经常会遇到、
1: 就是弹优惠券嘛，这个东西这个问题现在都没有根治。
0: 是，其实那个很多的媒体都曝光过这个事情，就是我缴停车费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对于这个停车费，当然有些时候停车费也很离谱。昨天菲菲交了个停车费，
1: 我真的觉得很离谱。因为我们家一般就是去山姆的话他有那个会员嘛，但是绑定那个手机的话，另一个手机号不能用，
0: 对对对，
1: 当时
0: 也很 bug。
1: 对，另一个绑了那个又没有在现场，联系他又很耽误时间，他后面的人要催、然后我直接扫出去山姆停车场3个小时11分，大家来猜一下多少钱。
0: 就大家先无奖竞猜一下，反正这个价格
1: 就你按照正常来讲5块钱1个小时，3个小时差不多是15到20块钱，
0: 嗯，20块钱左右我都觉得可以接受。
1: 27
0: 就是45就30了，谁让你过了那11分钟呢？
1: 我真的震惊，我以前就是一般他是会员可以免2个小时，一般出去可能就付个几块钱
0: 、
1: 对，可能应该不到10块，但是昨天那个真的刷新了我的认知，你知道吧？
0: 那我想问你，在刷那付27块钱的时候，他有没有说送你一张5元优惠券，就是点出一个那个广告界面？
1: 美好像也有，但他不是那么醒目，他是在你付款的那个中间有一小条，他有个提示什么什么优惠券可领。
0: 那还比较好，
1: 对，这种就是
0: 有一些停车场，它那个
1: 会跳转一个页面嘛，
0: 对，它那个页面非常之大，
1: 对，就是你想点付款，你可能都会错误的点到那上面去，
0: 就是哎，我到底应该点哪个？点哪个？点哪个？
1: 对，因为本来大家在出停车场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其实都是挺着急的、因为怕自己的支付慢了，后面的车在等嘛。我自己其实每次
0: 那说明我们是有素质的人，
1: 我每次出停车场会有这样的呀。我昨天在那边。我其实我也有点压力，
0: 27块钱，就是你出个停车场让你付27块钱，我觉得像我们的收入水
1: 平，我今天的工作白做了，
0: 对，差不多。对，而且不光是这个停车，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正好听友是说到的那个充电的事情，我发现在用一些充电的那个小程序或者 APP 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那种广告的界面，
1: 它是不是也会有那种什么类似界面优惠券之类的
0: 啊？对呀、会有，然后包括你在那个结束充电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那种充电的时候的那些弹窗，我就将我们的很多听友可能经常在外面给车充电，你们在用这些充电软件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各种弹窗，就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对对，因为这个我在外面充电充的比较少嘛，所以就是没太注意过，就是扫外面的那种充电桩二维码的时候会不会弹，但是我感觉哈，应该就是跟那种停车收费一样，它大概会有一些那种引导你去领券啊，然后开通一些什么支付的那种。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高速上充电充的多嘛，然后它那个交投的那个 APP、它就是其实大家应该现在充电充的很多都喜欢用小程序嘛，不喜欢用那个 APP、我就记得我有一次
1: 因为你要多下一个 APP 就觉得挺麻烦的，
0: 对、
1: 小程序我觉得更方便一些，
0: 肯定是能用小程序用小程序。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高速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它诱导下了一个 APP 后来发现哎，小程序也能用，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那一下鬼使神差就下了那个 APP。
1: 我有遇到过就是不是在充电场景的这种情况，它会有一个二维码，你以为它是用那个比如说微信去扫一下支付的，但它其实是扫那个码引导你去跳转到下载 APP 的那个窗口，
0: 对，
1: 你就会下意识的觉得我只有扫这个码下这个 APP 我才能去支付，但是其实你可能扫第二遍的时候它就会弹出小程序。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哎呦，
1: 真的这个二维码居然能够跳转两种方式，我也觉得挺神奇的。
0: 我感觉是不是以前擅长去那个讨价还价的人现在都去研究那个
1: 二维码跳转了。
0: 哎呦，就是他们怎么能够这么无孔不入哈。然后这个我们做开锁的朋友估计可能没事儿没少用美图秀秀给自己做广告哈，他就说因为美图秀秀可以 P 一下，
1: 不单单是说在你打开 APP 的时候跳转，它会在你甚至后面 P 图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导出照片的时候，它都会有那种广告跳转。
0: 但如果你没有给会，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个 APP 它要生存，它不可能免费提供给你。我们下载 APP 不像国外，国外很多 APP 它可能是要收费的，我们。

0: 会员跳转50几秒一分多钟的那个广告，
1: 就那种硬广你可以跳，
0: 但是
1: 软植你跳不了，
0: 叫那叫贴片广告，贴片植入，你
1: 贴片植入，
0: 人家现在已经叫什么什么什么小剧场，然后贴在那个广告里面，你也是跳不了
1: 的。有的人他其实喜欢看那种小剧场了，对不对？
0: 好吧，那你如果能花心思去做，那也 OK。
1: 对，
0: 你不要是让大家觉得全是套路。然后 Ginger 说，他说打开一个就跳转淘宝，打开一个就跳转淘宝，打开一个就跳转淘宝，
1: 弄把淘宝
0: 弄得我想要他把淘宝给卸了。
1: 不，那他还会跳，他会跳转到下载页面。
0: 对，就说赶紧，你既然连淘宝都没有下载，就真的会让大家体验非常的不好。我本来会愿意就去购物的，然后大卫说他拼夕夕老是把广告伪装成信息发送过来。
1: 嗯，
0: 这
1: 是
0: 我
1: 没
0: 有遇到
1: 过耶。
0: 对，拼夕夕，
1: 我觉得拼夕夕最头疼的不就是那个
0: 砍一刀
1: 的那个，对，
0: 砍一刀永远都被砍，永远都被刺，
1: 就是被你我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被刺。
0: 但有的很多时候，关键最难的是，就连我爸都想要去砍一刀。
1: 我跟你讲，我真的属于身边一圈都领到了，
0: 对啊，
1: 从来没有领到过。
0: 我爸，我在我心中，我觉得我爸可是个警察，他应该就是会非常
1: 套路，
0: 对啊，就是应该能够精准的识别，就是各种套路的人。可能是因为他身边的朋友，就确实因为有人领到过
1: 哦，
0: 他那个拼夕夕的什么400还是600块钱，
1: 对对对，
0: 哎。就太难了，
1: 我身边的朋友感觉都领到过。
0: 那如果你想要这个避免一些套路的话呢，其实就可以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出去玩啊。我们的这个旅行团都是一些没有套路的，在这个夏天在暑期带大家来享受福利而且好玩的旅行团。比如说夏天必去的一个地方，因为最近天气确实不太好啊，想要去内蒙古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个内蒙古双飞七日游，是我们江西独立成团的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是直飞。那么甄选是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升级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我知道想去草原的朋友都想住蒙古包，但是我们
1: 就是有那种特别的体验，我觉得还挺好。
0: 但说实话，我们住过蒙古包的人就觉得说我宁可住酒店，因为确实虫子什么的挺多。
1: 对，而且
0: 但是原生态的环境
1: 配套的东西，因为它在大草原当中，你不能指望它跟市区当中的酒店那么配套。
0: 但它热水啊什么的都有，但是确实就是一个体验吧，
1: 对，
0: 就这么理解。而且那边
1: 挺特别，
0: 至少不热呀什么之类的，所以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了。
1: 但是蒙古包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你在晚上的时候去看星空，
0: 哦，对，
1: 那个地方看星星真的很近，
0: 而且推开门，
1: 这个，
0: 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1: 对，
0: 还有你推开门，
1: 我
0: 们那天还有朋友，还有团友去看了日出，
1: 哦，
0: 就是你上山，就因为稍
1: 微我懂
0: 因为
1: 稍微爬一点点
0: 一望无际嘛，
1: 那种小坡，
0: 对对对，可以看草原日出，所以体验是非常好的。我们吃的也很好啊，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古的私房菜，我还有我自己去内蒙古最喜欢吃的东北饺子宴。
1: 哎，我也很喜欢
0: 东北的饺子，真的很好吃，
1: 锅包肉跟那个炸蘑菇，我真的是非常之爱啊。
0: 对啊，不用做攻略，没有套路啊，这个游玩项目全部都包含，很适合一家人出去玩。告诉大家哈，我们跟友谊两个价格，七月优惠的班次余位不多了，拿下双飞顶奢草原之旅，错过再等一年，分两档的黄金暑期团购，七月五号七号九号班次是每人4680，七月13号、16号、20号班次是每人4880，都很划算，包含往返机票，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
1: 对，就是主要看你自己哪个时间出发比较方便。
0: 对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
1: 内蒙古
0: 就可以扫码下单啦，
1: 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也是同号，直接添加这个微信也可以。
0: 嗯，好，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云南哈。
1: 对，云南就属于那种去放松度假的感觉了，昆明、大理、丽江的六天行程呢，全程轻松不用赶路。现在咱们粉丝专属价格是3880元，两人一起还可以每人再减100块，全程是没有购物，没有就是自费项目的，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都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每天都不用你去起早摸黑啊。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呢？咱们云南的线路是全程独立餐桌的，就你以一个家庭为单位，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干净又卫生，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你是带娃、情侣出行，还是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更加放心，做得更加自在啊。然后住的话呢，全程都是四钻的酒店，在大理我们还是直接升级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让你推开窗就能看到洱海的美景。然后全程还赠送了大家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呀等等。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更私密一些的小团或者私人定制团，我们现在也可以去咨询客服详细的了解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或者是云南的话呢，你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
0: 继续由星小雷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哎，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情况啊，就现在的出行表现啊，环线一圈行车高架啊，目前的